0: 画了一道。
1: 刘政委啊，你在军区机关常观摩大的演习吧。
0: 刘东旭用手扶了扶眼镜角，笑着回应。
2: 很少观摩过几回，也是外行看热闹。这件事当然是由你来定夺，只是范团长想的也有几分道理，似乎不该一口回绝吧。
1: 刘政委，刘政委啊，你我正班长、副班长、副班长、正班长，在政治军事上合作大半年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吗？打仗要死人，这演习组织的不好啊，也要死人。这种演习的目的是检验甲种师的基本功扎不扎实。像范英明想的这样，不和蓝军打个招呼就冲上去，不打烂几百个头才怪呢。
2: 这一次不是实弹演习，估计不会出乱子。
0: 闻言，黄兴安又用铅笔朝纸上点点。
1: 这一点也没有估计错，范英明也没说大话，一团冲上去也能把常少乐的一团硬吞掉。不和蓝军打招呼，我敢跟你打个赌啊，一个加强营今晚拉上去也能把蓝军解决了。
2: 不行吧，这次 C 师配属我们演习的是一个加强团，演习前一段不过损失两个半脸，一个加强营怕啃不动吧。
1: 这是演习呀，你说的那是战争。你站在蓝军立场上想一想，不是早当俘虏早安生吗？你要是看见常少乐在军部为争当一次红军发的那个脾气呀，你就知道我说的一个加强营已经是优势兵力了。
2: 那你说蓝军就不做一点抵抗了？要是这样，演习的意义在哪里？
1: 如果是团与团之间的战术对抗，蓝军也会拼命的。这次的演习目的呢，实际上是检验我们师的战役作战能力， C 师完全是配角，说白了呀，就是我们的靶子，炮轰枪打选择权在我们，他们不过是能活动的靶子而已。
0: 听到黄兴安认真的解释，刘东旭又拿起范英明的电报看看。
2: 哦，我有些明白了，范团长这么做就改变了演习的目的，检验的就是一团的战役作战能力。
0: 黄兴安一擂桌子，语气严肃。
1: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范英明啊，总是等不及，当了主攻团团长还不满意，就想过头了。当然呢，只动一个团就解决的问题，你我更该高兴。可我们事后怎么向简团长、王团长交代呀？他们的几千人不变成拉链了吗？就这么一个理，只有分了吃才好。再说，这么做，日后常少乐见了我们，还不得要生吞活剥呀？我们一个师吃掉他一个团，他认栽。要是一个团吃掉他一个团，呵呵，这就过分了。
2: 军事上我还得好好学习，是我糊涂，没弄清演习其实和象棋一样，要车走直路，炮翻山，马走日子，象走田。范英明这么做是不懂马别腿不能走，所以该提醒他。
1: 刘政委啊，你能这样想就好了。范团长的积极性呢，还是值得表扬的。方副司令要来视察这次演习，这种机会不多呀。小范想要好好表现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老刘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给一团回电，按原定方案继续演习。你们的方案是积极的，以报导演部供参考。
2: 可以吧。不过换成真正的战争，那就是有两个导演部了，吃掉人家一个团谈何容易。
1: 老刘啊，我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你这些话在这说就在这说了。方副司令年底就到站了， A 师是他的老部队，他做过第八任师长。说句心里话呀，这种演习的确是弊大于利，他的前提是猫抓老鼠，无法体现战争的剧烈对抗性。可这是军部的意思，又报军区批准过的，我们只能执行啊。好在我们扮演的是猫，方副司令去北京开会前还打电话说要来国

0: 观摩观摩，这种时候可不敢添乱呐。老师长一贯表现你说的兵无常事，说来就来，脾气又坏，这人呐，要到点了就更不好揣摩了。
1: 刘东旭听了黄兴安的分析，也感觉到事情有点棘手。来 A 市半年，只是在开会时和范英明见见面，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对范英明发这样一份请示电的用意，也不敢妄下断语了。如果范英明真是想独吞这颗梨子，演习结束后，可就有数不清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他去做了。
2: 哎，老黄，你在这儿作战足够了，我到部队去看看，强调一下群众纪律，别让咱这游戏搅得四邻不安。
0: 嗯，周到，周到，我会和你保持热线联系。要是方副司令来视察，你可要及时赶回来呀。这样的方式见首长，机会不多了。
1: 黄兴安站起身来，走过去，亲热地拍拍刘东旭的肩。A 师一团在演习第二阶段开始以来的异常行动，早就引起导演部成员 A 师参谋长高君毅的高度重视。这个陕北黄土高坡之子，年龄已处副师的危险高龄区，如一年内到不了正式位置，这辈子恐怕无法圆将军梦了。高君毅这个靠实干在 A 师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敦实的红脸汉子，一身的精明完全被体型掩藏了，唯独一双小而细长的眼睛能泄露他内心的真实消息，对未来更加辉煌尚有希冀，更多的则是志得意满的温和了。范英明带一团搞急行军事突进，高俊毅佯装不知，但接到一团的请示电，那就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因为一团借演习搞强度训练，不涉及一团以外人员的利益，而提出提前进攻就会带来混乱，这却是高君毅不希望看到的。看见 C 师一团参谋长出了导演部，高君毅走过去，压低了嗓子对集团军作训处长、演习导演部副主任赵忠荣开口：
3: 范英明摆出的架势像是要逞英雄，这事儿导演部得管一管，不能过分偏向一团。
1: 长得白净微胖的上校赵忠荣一身的精明能干，在举手投足中都会绵绵泄出，鼻梁上架的小巧的金丝边眼镜不是近视镜，更不是老花镜，它的作用在于掩饰主人眼睛里隐现的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锋芒。知道用两片平光水晶石改变些许形象，证明赵忠荣是那种对自己对环境都了如指掌的早慧的人。赵忠荣极快地眨了几次眼睛，语气平和：
4: 这事儿能管吗？你的位置又特别，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哎，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地去给国家卖命。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个百户。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1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呐。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曾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11年，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呢。对呀，手握重兵啊，位高权重。而这一年多大岁数？李如松刚满34岁。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30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的，所以不久之后几十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纪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客观地说呀，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呀。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着李如松，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15年，他又被任命为宣抚总兵，镇守明朝4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这个一般说来啊，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呢，表现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呢还能装孙子啊。另一种呢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根据这个各种史料记载呢，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个人太狂啊，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儿。在他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巡抚徐守谦，见面啊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啊，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 最高地方长官呢、啊、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治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徐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李总兵啊，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参政倒也是个直人，看着也有点火，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啊，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打仗，好歹啊是被人拉住。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于惩戒。事实证明啊，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奏书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但在这个世界上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是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这个舆论压力甚大。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感觉到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后来呀、啊、哥们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书啊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说来也很奇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简单说来啊，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但我们也不得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苦着脸儿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啊，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你看怎么办？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你马上去准备30000口布袋，啊，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1: 工程要布袋做什么呢？
0: 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30000口土袋的面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2: 麻贵呀，这才恍然大悟，
0: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儿，
1: 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0: 就这么一路往前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贾云梯是准备攻城，但城内叛军首领破败实在有两下子，也不是吃素的，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攻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章在深夜发起进攻。李如章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章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啊，不大碍。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去组建敢死队。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难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
2: 城内守军没见过这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0: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
2: 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么样嘛。
0: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2: 几天后啊，他又找到了马贵，让他召集3000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具体说来啊，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但同时他也发现呢，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的正好也有河流，于是这回啊颇被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城根处不断出

0: 无限裂缝管拥，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此时呢，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堵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出。但自由的快乐呀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啊，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等了已经很久，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逃脱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已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仍有一件事情出乎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这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的。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依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马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啊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是冲锋在前呢。和这个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啊，除了单挑外，指挥官呢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啊，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啊，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来说呀，能不冲就不冲。这个明军也不例外啊，开国时啊，那一帮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呢，别人基本都待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以后呢，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呢就绝迹了，包括戚继光在内啊。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那个小军官干起啊，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而好汉。李如松啊对这项工作呢也甚感兴趣，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了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金豆妈说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啊，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道碧霄。这是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描写秋天的诗句。
4: 是，还有5238说到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3: 而且今天呢还有网友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还有网友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4: 是，我们说到今天呢不仅是这个节气，同样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3313就说到说哈，粮仓内粮袋堆叠，颗粒归仓，农户看着满仓粮食，脸上满是收获的笑容。
3: 就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啊。还有网友说，这个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啊。
4: 还有啊，歌词儿
3: 歌词儿都来了。
4: 对，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落叶归根，
3: 落叶归根。我看一下吴老师给大家出的这个题，你看了没？看，来跟大家再聊聊啊。古人秋分祭月，最初祭的是哪位神？这个不是送分题吗？你都是秋分祭月了 ，A 太阳神 ，B 月神 ，C 土地神 ，D 风神。正确答案当然是月神啊！看看这个李玲，你看这个题，秋分日北极圈内会出现什么现象？
4: 哎
3: ，A 是极昼 ，B 是极夜 ，C 是昼夜等长 ，D 是没有什么现象。正确答案是哎。即使在北极圈秋分的时候，它也是昼夜等长的哟。昼夜等长的。还有说，秋分时大家想知道地球公转的速度是最快的还是最慢的，是变快呀还是变慢呢？正确答案是秋分的时候地球公转速度变快。
4: 好多小知识
3: 哎，别说秋分变快，现在不是说一天都不到24小时吗？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说上23.59几几几啊，时间是这地球越转越快啊。
4: 还有看看大家的分享哈，5238还说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是，还有网友说了啊，这个黄昏，这就我觉得这是一首歌。这个黄昏，很多事物原谅了秋风，环田的秸秆，饱满的茎块植物离开了泥土，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是哪首，还是说自己写的？这是。
4: 还有像光明2022还说到了，冬雨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白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
3: 自
4: 自由
3: 、哎呀，这就开始背课文了。今天很好，今天秋分的互动规则呢，我们是长评论奖有4名，包括这个答题奖有3名等等。吴老师已经在群里告诉大家我们的秋季的奖品了，大家看，是一个特别好看有韵味的，叫什么呀？保鲜碗，是不是？这个你看
4: 很实用啊，
3: 你看这个对吧，还挺高级的啊。恭喜获奖的各位听众，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每天早上的主播在线啊。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4: 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还有节目内容哈，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
2: 利国利家。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8: 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9: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10: 一共是42块钱，
9: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8: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11: 来了有7、8次。
12: 您还挺认可的。
11: 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12: 真成您家食堂了？
11: 差不多吧。
8: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13: 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
8: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4: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8: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4: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15: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说，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

0: 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特朗普美伊代表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启动全包源
2: Q7 Pro
3: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进攻啥？你倒是说清楚，蒙啥呀？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万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6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怎么联系？4000-6066-866。
2: 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已签约试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0: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2: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0-6066-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换季添衣物，过节走亲戚，老公换手机，孩子买玩具，家电要换新，墙皮还要重。
16: 别烦，再长的购物清单都交给3.15金秋购物节，帮您把好关。这次购物节，2000多家企业参与，覆盖商圈、街区、线上消费等多元场景，线上线下联动，一直持续到10月15日。
15: 展开说说。
16: 从源头严选参与企业，企业得过6好关，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一样都不能少。
17: 覆盖品类广，吃穿、用住行全都有，服务供给覆盖多元业态和各类人群。
18: 服务更暖心，各领域都把服务落到了实处。老字号企业把传统服务与现代消费需求相结合，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也顺应了不同消费群体的 新需求。
19: 家电企业已旧换新，更可享受多项免费服务。无论旧机从何处购买、使用多久、是否完好，均可参与回收。部分零售企业服务进社区，家门口就能咨询下单售后。平台企业和新兴业态也都把服务承诺写进条款，规则更明确，让消费更明白。
20: 权益有保障。
21: 全市设立消协分会170个，消费维权站点63个，遇到问题可就近反映，及时解决，
22: 让品质消费更加可感可及。3.15金秋购物节，陪您放心买。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4: 追梦和浮空，
21: 大鹏，黄子弘凡。

0: 富少年 See to you。 十月六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于是
2: 是前之月

格却失。我的爱在哪安全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总共给您包邮送到家367，电话您记好，400-015-5151，400-015-5151。我跟您说，这我得赶紧囤一个，为什么你知道吗？李红，这东西出去拿上咱们朋友同学喝，一不掉面，二
1: 花俩
0: 钱包能适应，真是这样。我说实话，咱现在老百姓过日子真是这样，
1: 马上中秋国庆
0: 太合适了，
1: 哎，非常非常实用。
0: 对，
1: 另外徐哥，我再次跟我们的所有听众强调一下，今天是礼拜三，对吧？
0: 对，没错，
1: 礼拜三
0: 啊，
1: 礼拜五咱们就放假了。
0: 还有，你要是不算礼拜五的话，就还有明儿一天工作，
1: 明儿一天，
0: 因为明儿天工作日礼拜五休息嘛。
1: 然后我跟您说，快的，离咱们城区近的
0: 啊，
1: 明天到。稍微的，
0: 你别给人瞎，能不能到啊？
1: 可以，没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就是您放假的时候肯定能收到货。哎，明天
0: 啊，
1: 或者后天。叫放假当天您肯定就能收到货了
0: 啊，那您赶紧打400-015-5151，咱赶早不赶晚，毕竟367一瓶和30块钱法国原瓶原装的很值。
1: 哎，
0: 再跟您最后总结几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刚才问我统一回答了，多少度的14度，保质期多长时间10年，是因为这玩意儿他们的红酒都是这样，
1: 基本没有放货
0: 啊，会不会有酸涩感觉，酒精味会不会很冲，我就明确告诉你不会啊，血糖有问题可不可以饮用，可那买来尝了如果不喜欢怎么办，退啊，北广客服专属，您打400-015-5151没问题。然后运输过程中有坏有破怎么办？赔啊！这就是您几个问题，我给您统一回答了，
1: 非常的干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我每次都说啊，一箱6瓶，1瓶75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来2箱，而且法国原瓶原装。总共给您到手到家所有加在一块367，2箱12瓶，您还等什么呢？合着每瓶法国运过来的酒才30块5毛8。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一小段音乐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非常非常好吃也非常应景的月饼。

0: 夜，有两个人刚
1: 好继续回来啊，这歌图骑士大家继续买着啊，4000015151。接下来呢都说到了中秋了，怎么着李红得给大家来点更应景的。
2: 对，中秋呢月饼是少了的，尤其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或者是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来和亲戚朋友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选项，一个呢稍微便宜一点，一个呢稍微贵一点，但是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两种月饼倾向的是不同的方向。一个是
1: 先来便宜的，
2: 先来便宜的吧。
1: 行，先来一个。哎呦，你这价格，我现在一下看到，这有点太便宜了。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种月饼是来自于嘉禾月的低糖中秋糕点月饼。什么意思？今天这款月饼它突出的一个字“新”，同时还有第二个字“美”。它是新在哪儿呢？就是它里边的24块。一个礼盒的月饼是12种味道，这12种味道每一种味道都是精心调配过的，而且都是比较新潮的，
1: 这都是低糖，而且还
2: 都是低糖的、比如说里边有什么呢？有蔓越莓味的，有茉莉雪芽味的，
1: 还有这西湖龙井，我也觉得挺好
2: 的
1: 啊。乌龙白桃，
2: 有这个杨枝甘露味的，
1: 椰蓉七白，你看这都挺新。
2: 红枣的，然后呢有海盐芝士的，有金丝枣泥的，
1: 还有传统的莲蓉，哎，都有，
2: 哎啊。

0: 这些呢等于说就是让您尝尝新式的月饼。同时为什么说它美，是因为它每一个月饼都是这个按照24节气设计的外表、
1: 哎、所以是一盒24块，而且它每块造型不一样，对应刚才李红说的一年40轮转节气更迭，12款的风味分4大系列，所以总共是24块、嗯、而且每一块您吃起来它低糖配方嘛，所以不是特齁。
0: 对
1: 啊，那很多人买这个中秋糕点，其实到现在我看网上说啊，李红就是怕这个甜了、因为这个传统口感那会儿大家吃不上太多糖，所以呢把糖加特足，现在咱生活好了，这糖啊都过剩了，大家吃
0: 尤其是给老人买给自己买什么的、
1: 哎、您现在有点这基础病真不好弄、
0: 就是、首先就是要避免、它不健康，避免呢太齁、
1: 哎、
0: 有时候呢咱们吃完了以后要说胃底反酸啊，别说控糖的这个老人了、就连年轻人吃半块都觉得哎有点腻的哈。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嘉禾业的低糖的这个中秋糕点，这个月饼，我跟您说您放心去买。第一个，它是全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这已经是经过了我们听众验证的，因为一个多礼拜之前、我们就已经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月饼了。
1: 嘿，你提前卖了
0: 啊、提前卖了、有那个老听众打过电话来，已经进行复购了。为什么呢？说吃的好，一个是它每一块啊基本上就是30克左右，
1: 哎，
0: 比较小。
1: 首先跟您说它是30克左右，它不是那种一块您吃完哎呦吃不了还得剩下还得怎么的明天不好吃了、不是那样。
0: 老
1: 婆
0: 老来吃呢、一次吃一枚基本上分量好控制，不会太浪费，
1: 30克
0: 也不会摄入太多的糖、贴心比较方便、
1: 大小刚好。
0: 另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的夸奖了，是因为什么呢？哎，真不甜，而且呢、哎，真挺好吃的。另外这造型没见过、
1: 那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也能接受一新的造型，二新的口味，
0: 那不是可不是吗、就是大家现在呢都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了。另外、它这个月饼24块啊，每一块不同的造型，它那个外边的皮儿颜色都和您平常买那月饼不一样。哎，它有这个紫色的，比如说有、香芋的，紫色的加上绿色的，哎，这些呢还不是工业的色素，还都是食材本身带的那种颜色，看着就那么哎、身心愉悦、而且它那模子啊，每一个都不一定是圆的了，有方的，有菱形的，有花儿的造型的，比如说咱们
1: 很漂亮，
0: 哎、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士海盐味的
1: 芝士海盐、
0: 哎、可能就是那个船形的，它每一个点心的样儿都不太一样，
1: 您用心了上面做的，
0: 每一块吃之前还能欣赏欣赏，而且呢每一块的味道都是低糖的，又不甜又好吃，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比较清爽，不会发黏，不会反酸，没有满嘴糖的这个厚重感。家里边中秋围坐在一块分享的时候，哎，咱们有个说头，哎，你比如说你拿了一个名字叫做青萝的，哎，这个呢就是夏天的月饼，然后呢有一个拿了和和满满的，这就是金丝枣泥味的月饼，还能互相的聊聊天，哎，这个月饼呢和每年吃的月饼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1: 哎，那跟您这么说啊，它配料也特别干净。

在温度20到25度、湿度持续90%以上的时候进入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白色至淡褐色小斑点，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扩展，叶片表面密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整叶腐烂枯死。叩棚以后呢，通风不良，夜间结露重的地块最易爆发，一旦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整棚减产。设施栽培核心在于控湿，叩棚以后应该及时通风排湿，将空气湿度控制在50%到70%，气温维持在12到24度，减少叶片结露和棚膜滴水。农业措施上要及时的清除病叶黄叶，并且带离田块深埋，切断菌源传播链。生物防治可以在叩棚之前选用木霉菌或者是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随水冲湿，等到韭菜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叶面喷湿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木霉菌进行预防。如果发病初期需要药剂干预，优先选用辅霉粒、蜜霉胺等低毒药剂，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使用。第二是疫病。疫病在高温多雨季节爆发迅猛，7月至8月上中旬为发病高峰，可以延续至10月下旬。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像被开水烫过一样。随后呢，病斑扩大，导致叶片软腐下垂。湿度大的时候，并不产生白色稀疏霉层。病害由雨水灌溉水传播，一旦侵入鳞茎，可以造成根茎腐烂发臭，整丛枯死，3天内就可以从单株扩散至周边大面积植株。陆地栽培首要任务呢是完善田间排灌系统，雨后及时的清沟排涝，避免根系长期浸泡缺氧。低洼地块建议起高畦栽培，降低田间的湿度，养根期间减少浇水频次，坚持见干见湿的原则。农业防治上每3年到5年与非百合科作物轮作一次，有效地切断土传病源的循环。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氟双唑等药剂进行喷雾或者是灌根处理，同时配合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增强植株抗性。第三，锈病。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茎，发病初期叶面会出现淡黄色的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黄褐色下孢子堆，呈现的是小疙瘩状，手一碰呢就会散落黄褐色的粉末，后期孢子堆转为黑色冬孢子堆，叶片布满病斑之后失去光泽与韧性，干枯易碎，商品价值大幅下降。高温高湿而且昼夜温差大的秋季是锈病易发时段。栽培管理上呢，应该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提高植株自身的抗病能力，保持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摘除老叶和病叶，改善观层微环境。发病初期是防治窗口期，可以选用三唑酮、树唑醇等药剂及时的喷湿封锁病点，日常管理当中避免偏湿氮肥造成植株土长组织幼嫩，降低感病的风险。第四是韭蛆。韭蛆是韭菜的头号害虫，幼虫聚集在地下鳞茎和嫩茎部筑食，引起幼茎腐烂，叶片枯黄，严重的时候整丛枯死。8月下旬至9月中下旬为月下韭蛆危害的高发期，成虫对腐败有机物有强烈的趋性，没有腐熟有机肥是主要虫源。日晒高温覆膜法是当前最经济高效的绿色防控手段，选择晴天早晨8点左右，用厚度0.10到0.12毫米的浅蓝色无滴膜覆盖割除韭菜以后的田块，膜四周超出田块边缘50厘米，并且用土压严，等到膜下5厘米深的土壤温度达到40度，而且持续超过3小时之后，立即揭膜，随后灌溉促缓苗。这个方法在4月底至9月中旬都可以实施，成本非常的低，而且没有任何的药剂残留。生物防治呢，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球孢白将军颗粒剂，与细土混匀之后撒施在韭菜基部，或者在低温15到25度的时候施用昆虫

病原线虫制剂随水冲湿，每亩大约 1.0 一条。糖醋液诱杀成虫也是低成本妙招，按照糖醋酒水的比例3:4:1:2的比例，每亩设8到10个诱捕器，在成虫羽化盛期放置。第五，蓟马。蓟马危害韭菜新叶和嫩叶，受害的叶片会出现白色斑驳斑纹，严重的时候叶尖卷缩干枯，植株生长点受损。蓟马虫体微小，隐匿性很强，前期危害不容易察觉，等到肉眼可见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较大损失。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迁入韭菜田，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为危害盛期，秋季也会发生。利用蓟马对蓝色的趋性，悬挂蓝色粘虫板进行监测和诱杀，板面略高于作物生长点，每亩均匀地放置3到5块。设施栽培可以在通风口设置40亩防虫网阻隔外来虫源，药剂防治选用苦参碱、塞虫嗪等药剂，重点喷湿新叶和叶叶等隐蔽部位，释放箭毛、帕利螨等天敌，按照每平方米150到200头的密度来撒施，可以实现生态控害。第六，葱须鳞蛾与蚜虫。葱须鳞蛾幼虫蛀食韭菜叶片，8月至9月发生最重，可以延续到10月上中旬。受害叶片出现纵向蛀道，严重的时候叶片被蛀空枯死。蚜虫则群集于叶片背面和嫩茎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曲变形，生长受阻。同时呢，分泌蜜露诱发霉污病，还是多种病毒病的传播媒介。物理防治上，设施通风口安装40亩防虫网，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蚜虫和蛾类成虫，每亩挂设25厘米乘以30厘米黄板，或者30厘米乘40厘米黄板20张，板上原高出叶片顶部5厘米，虫量大的时候及时的更换。生物防治可以释放异色瓢虫防控蚜虫。葡萄幼果期的管理重点呢，是加强水肥管理、病虫草害的管理。因此呢，这个时候正是葡萄果实膨大的关键阶段，后期的品质、产量、甜度都和这个阶段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葡萄幼果期的管理。第一，蔬果穗。一般在卸花之后，果实绿豆大小的时候进行，主要疏去坐果不良的果穗、带病果穗和弱枝上的果穗。第二，蔬果粒，通常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第一次生理落果结束的时候和蔬果穗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梳掉畸形果、病果，第二次在果实套袋之前梳掉畸形果、小浆果和病果以及过密部位的果粒。第三，梳枝，应该梳除徒长枝、过密枝、病枯果枝等等，减少营养消耗。第四，果穗套袋，不同品系的品种对于果袋透光率的要求有所差异，因此呢，套袋要根据品种、栽培方式、架势等因素选用合适的果袋，比如多数巨峰系品种一般木浆纸袋都可以适用，欧亚种葡萄着色的时候需要大量直射光，在果袋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透光率较好的果袋。第五，病虫害防治。套袋之前应该认真的细致喷好3遍药，间隔期不超过10天，既能够杀真菌，还能够杀细菌，重点防治霜霉病、灰霉病、穗轴枯病和炭疽病等等。第六，摘心。摘心的时间和手法因品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巨峰系的葡萄来说，它容易落花落果，时间这一块呢，在花前3天摘心最好，坐果相对容易的品种可以在花后3天进行。第七，水肥合理。水分要充足，合理的使用氮元素，要考虑速效的同时更要保护根系，适当的增加氨基酸水肥，有利于幼果膨大、树势健壮、叶片的光合等优势。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方法。第一，褐斑病。
在症状识别上，褐斑病主要危害菊花叶片，发病初期叶面会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紫褐色小斑点，边缘略呈放射状，病斑直径大约2到10毫米，随着病情的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并且相互连接，中央变为灰褐色至灰白色，边缘保持深褐色，严重的时候整叶枯黄脱落，导致植株光合能力下降，花芽分化受阻。高温环境下，病斑背面可以看见灰黑色霉层，就是病原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农业防治是控制褐斑病的第一道防线，种植前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集中深埋或烧毁，减少初侵染源。生长期间加强通风透光，合理密植，建议株距30厘米，行距70厘米左右，避免植株间湿度过高。浇水的时候尽量采用滴灌或者是钩灌，避免叶面长时间积水。发病初期及时的摘除下部老病叶，降低田间菌源基数。药剂防治应该遵循早防早治轮换用药的原则，发病初期可以选用80%的戴森猛新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为延缓抗药性产生，建议上述药剂交替使用。如果病情较重，可以选用10%的苯醚甲环环唑水分散粒剂1500倍液，该成分对菊花安全而且内吸传导性强，能够在植物体内形成保护屏障。第二，白粉病。症状识别上，白粉病由菊科白粉菌引起，主要侵染叶片，也可以危害嫩茎和花蕾。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浅黄色小斑点，随后逐渐扩大，并且在叶面形成一层白色粉霉状物，就是病原菌的菌丝体和分生孢子。病情严重的时候，粉霉层覆盖整个叶片，导致叶片扭曲变形、枯黄脱落，植株生长矮化，花蕾发育不良，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双双下降。该病害在春秋冷凉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流行，8月底至9月正值高发期。农业调控是预防白粉病的根本措施，选择通风透光的地块来种植，避免低洼积水和连作菊科作物，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增强植株抗病性，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株，保持田间清洁。设施栽培应该注意调控温湿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28度，夜间不低于15度，相对湿度控制在60%以下，通过通风排湿创造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绿色药剂防控方面，发病初期可以选用0.5%的香菇多糖水剂，每亩250毫升，5%的氨基寡糖素水剂，每亩100毫升，或者是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喷雾，间隔10到12天喷药一次，连续2到3次。对于有机种植或者是绿色认证基地，可以优先选用柠檬烯18%的可溶液剂，每亩35毫升，该植物源杀菌剂对白粉病具有较好的防效，而且安全间隔期短，对环境和天敌友好。第三，锈病。症状识别上，菊花锈病主要有黑锈病、白锈病和褐锈病三种类型，其中黑锈病最为常见，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和茎部，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淡黄色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泡状下孢子堆，破裂之后散出橙黄色至黄褐色粉末，就是下孢子。九月进入发病盛期，受害叶片正面出现褪绿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卷曲，植株长势衰弱，花量减少。锈病孢子通过气流传播，气候湿润的时候发病尤为严重。源头阻断是锈病防控的关键，早春发芽之前呢，全员喷施3到4波每度16合剂一次，杀灭越冬菌源。生长季节加强田间巡查，发现病叶立即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合理轮作，避免与向日葵、莴笋等菊科作物连作。
降低田间菌源积累，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水，降低叶面湿度。药剂应急防治应该在发病初期立即启动，可以选用 25% 的粉溴宁可视性粉剂1500倍液，65%的黛森辛可视性粉剂500倍液，或者20%的伪溴灵乳油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叶片背面，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喷药的时候可以添加0.2%的磷酸二氢钾作为叶面肥，既增强植株抗性，又促进药液附着，提高防治效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2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地去给国家卖命。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个百户。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1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呐。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曾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11年，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呢。对呀，手握重兵啊，位高权重。而这一年多大岁数？李如松刚满34岁，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30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的。所以不久之后，几十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纪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客观地说呀，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呀。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着李如松，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15年，他又被任命为宣抚总兵，镇守明朝4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这个一般说来啊，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呢，表现不外乎有2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呢还能装孙子啊。另一种呢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 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根据这个各种史料记载呢，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个人太狂啊，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儿。在他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巡抚徐守谦，见面啊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啊，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呐。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治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徐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李总兵啊，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参政倒也是个直人，看着也有点火，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啊，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打仗，好歹啊是被人拉住。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于惩戒。事实证明啊，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奏书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是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这个舆论压力甚大，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感觉到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后来呀，哥们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书啊，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说来也很奇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简单说来啊，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休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万历下令出兵平叛。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下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这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啊！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实际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通通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都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而在以往啊，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 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软呐，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兴看不下去了，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兴气得不行，就告到皇帝那里，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啊，让这李如松呢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兴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哼，看他如何评判。然而石兴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在那里呀、啊、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这个将门出身啊。但是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个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早在这个嘉靖年间呢，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呢才混了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呀、啊、哎呀，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呀、啊、这人比人呐、啊、真是气死人呐、啊、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34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上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他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来到的时候叛军首领破败，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地攻打。但这帮叛军还有点硬气，小打小手，大打大手，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

0: 条啊，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苦着脸儿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啊，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
1: 我不行，你看怎么办。
0: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1: 你马上去准备30000口布袋啊，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0: 工程要布袋做什么呢？
1: 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30000口土袋的面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0: 麻贵啊，这才恍然大悟，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儿，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就这么一路往前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贾云梯是准备攻城，但城内叛军首领破败实在有两下子，也不是吃素的，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攻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章在深夜发起进攻。李如章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章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啊，不大碍。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去组建敢死队。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难关。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
1: 城内守军没见过这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0: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
1: 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么样嘛。
0: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1: 几天后啊，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3000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具体说来啊，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

0: 攻得下来也难说，但同时他也发现呢，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的正好也有河流，于是这回啊颇被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城根处不断出现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此时呢，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出。但自由的快乐呀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啊，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等了已经很久，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逃脱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已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仍有一件事情出乎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这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的。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依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马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啊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是冲锋在前呢。和这个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啊，除了单挑外，指挥官呢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啊，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啊，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来说呀，能不冲就不冲。这个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啊，那一帮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呢，别人基本都待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的几回。但自此以后呢，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呢就绝迹了，包括戚继光在内啊。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那个小军官干起啊，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而好汉。李如松啊对这项工作呢也甚感兴趣，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了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

0: 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9: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9: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9: 不错呀。
1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9: 妈妈，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9: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3: 为啥呀，妈妈？
9: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0: 微信收款十元。
9: 慢走啊，小伙子。
21: 再见啊，老板。
1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2: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3: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2: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9: 下班了，怎么走？
16: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来犯，这毕竟真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全宗的哥哥，这朱全力把他这兄弟大骂一顿，气得朱全宗啊都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毕竟他现在是皇上，尤其是在这个家宴上，所以说他一挥手，算了算了，他不懂礼，朕那不跟他置气，来来来，接着玩。这个朱全宗啊，他一称帝，原来唐朝许多的藩镇都恐怕他这个军力，纷纷呢上表称臣。朱全宗对这些个人大家的封赏，您比方说武安节度使马殷拥兵占有这个湖北一带，朱全宗呢就破格一下子封他为这个楚王。唐朝旧时候在这个藩镇当中也有不尊奉梁朝，不像这个朱全宗啊称臣的。你比方说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还有谁啊，凤翔节度使齐王李茂贞，淮南节度使弘农王杨沃，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说这四镇兵强将勇啊，势力在这个诸镇当中那是最强的。

已然沿用了唐天佑的年号，表示仍然是唐朝的臣子。在这四镇当中呢，又以晋王李克用那是最强，而且是朱全宗的死对头。这个本来啊就视朱全宗为死敌的李克用啊，说现在听到朱全宗篡位改朝的消息，拍案大骂呀，故早就料到租贼他会谋朝篡位。今天他果然做出这个事情，他召集这个文武到了晋王府的正殿，容色含悲，声音带愤。我说列位，逆贼朱全宗已经篡位于汴，大唐虽亡，孤臣尚在，请列公随孤一同摇摆大唐列祖列宗之灵。说到这儿他哽咽了，站起身形走到了殿下，向西方长安的方向撩袍跪下。众文武大臣呼拉超一下子也跟在他背后跪倒，李克用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伏地放声痛哭啊，臣李克用未能剪除国贼，致使国祚不严，列圣蒙耻，臣有罪呀，臣释出诸逆以报国仇。说哭完了之后啊，文武将官呢没有不被这个李克用感动的，可以这么说，感激涕零，泣泪横流啊。这个大殿里头一片的悲愤的哭声，内中最伤心欲绝的乃是监军张成业。这位唐昭宗派到太原来做监军，监视李克用的太监，一见李克用对这个唐使如此的忠诚，非常之感动，磕膝盖当脚走到了这个李克用的身旁，拖着李克用的手臂颤声地哭道，晋王忠于唐氏至今，天地可见，请晋王保重身体，恢复唐朝社稷，还仰仗晋王呢。说这阵儿，群臣也是纷纷的上前劝慰李克用，这才用袍袖斩泪，站起身形回到座位上。他传命，现在河东仍然沿用大唐天佑年号，河东之地乃是大唐天下。说过了不久啊，又从这个汴梁传来了朱全宗削夺李克用官职的这个诏命。李克用啊，到了这阵儿，捻着胡须冷笑道：“逆贼有什么权啊？敢剥夺唐天子封孤的官爵？”张成业就说了，诸贼篡逆，应当传檄诸侯，会兵伐之。孤也是这么想。如今弘农王杨沃、蜀王王建、齐王李茂贞都拒受朱良的这个伪命，仍然称为唐臣。如果他们与孤一心，不愁伪良不灭。于是朱克用命人起草讨伐朱全宗的这个檄文。这个李克用的檄文刚刚的散发出去，杨沃跟这个王建的使臣先后就到了太原，两家的使臣见到了李克用，把他们主公的这个书函呈上。李克用拆开一瞧，脸上的笑容顿时啊收敛了，他把两封书往这书案上一按，对两家的使臣说，真巧啊，弘农王跟蜀王远隔数千里，怎么这心思倒想到一块儿去了，给孤的这个信的内容竟然也跟主旨相同呢。这王杨两家的使臣不由得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的说，也是劝晋王称帝吗？李克用冷冷的一笑啊，对呀，蜀王劝孤称帝，弘农王劝孤继大位，可不是一样吗？王建的使臣一听，那大王您打算如何呀？李克用一听啊，回答的十分的干脆，孤是唐臣。说这个王建的使臣吃了一个闭门羹啊，舌头啊舔了舔这个嘴唇没做事。杨沃的使臣比他急了，笑着对李克用说，晋王此话虽简而明，足见大王忠于唐使之心了，不过唐使已经不存，
诸梁篡逆，天下分崩，大王还忠于谁呢？以臣之见，以大王之智谋，荣武威德，正应该荣尽自立。李克荣一听啊，眯着这个眼睛，捻着胡须啊，他不言语。王建的使臣这阵又说了话了：“是啊，唐朝已亡，天下无主，朱全宗既能称帝，谁还不能称帝呢？”李克荣啊，静静地看着两家使臣，他站立了起来，离了自己的座位。两个使臣不知他要干什么，也慌忙地站了起来。只见李克荣走到了殿角，从他的这个兵器架上那个剑囊里抽出一支剑来。李克荣回到了位子上，郑重而平和地说：“请二位回复你家主公，就说姑发誓在今生今世绝不失节，生为唐臣，死为唐鬼。”说完了之后，双手握住剑杆一撅，咔吧一声啊，把这个剑折成了两半，把一半递给了王建的使臣，另一半递给了杨沃的使臣：“请你们拿着这个回去，回复你家主公。”两个使臣啊，愣愣的各拿着半支剑，望着李克荣，稍愣片刻，同时拜倒：“大王忠于唐朝，臣由衷敬佩。”拜毕，恭恭敬敬的退出了殿去。这个李克荣他干嘛不肯称帝？到底为什么？蜀王王建百思不解，他袒胸开襟的坐在后宫的这个廊风的阁上，望着外面蒙蒙的细雨，当着从这个四面流通的凉爽爽的风啊，觉得暑气消散了，很是的愉快。侍女这阵送上茶来，王建压了一口，想什么呢？于是传命速召伪装入宫。这个侍女啊，传出了王命，过了两盏茶的功，四川的才子蜀王府长书记伪装带雨而来。这个伪装啊，字端吉，原吉，他是陕西长安人，祖宗伪代驾，曾经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当过这个宰相。曾祖韦应物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但是他读书刻苦，聪明超群，4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长安赶上了黄巢兵攻破长安，他东逃到了洛阳避难。在这个洛阳，他写下了一篇长诗《秦妇吟》，十分的出名了，被人们称为什么呢？秦妇吟秀才。直到59岁，唐绍宗乾宁元年，他这才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校书郎。到他做王建四川节度使幕府长书记的时候，年纪已经奔了70了。王建被这个堂弟封为蜀王，伪装呢仍然任这个长书记。这个老头啊，年事虽高，但是精神确实旺盛的很呢。这一天细雨绵绵，他正在这个窗下整理自己的诗稿跟这个词稿，突然得到王建招他入宫之命，于是匆匆忙忙的赶来。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不用人搀，健步登上楼梯，到了这个廊风阁外，先脱去了蓑衣，摘下了斗笠，换上了踏雨的木屐，这才进阁拜见王建。大王召老臣有什么指派？你且坐下。伪装啊，坐在了细纹锦席上。王建看了看他：“姑打算效仿刘仙主，你看可以不可以？”“是这。”臣以为大王早该在朱全宗篡唐不久，就应该自立于蜀国。好，回答得痛快，如今也不算迟。据朱贼篡位才半年，孤王本想让晋王李克荣带个头，这才派使臣去太原劝晋，哪知啊，那个老儿昏了心呢，还是真要守节，竟然拒绝称帝，只好孤带这个头。反正朱全宗篡位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奸贼，既然朱贼都能当梁皇帝，孤怎么就不能做蜀皇帝？你说对不对？大王所言极是。孤是军武出身，对什么五经六经的怎么都不懂，这事情我交给你去办。

还我之命，召集群臣议论登基之事，看看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臣遵命。顾登大宝之后，这朝廷上的礼仪

明，心里还真是喜欢你们文人。每当看见你们挥笔成文，开口成诗，姑的心里跟你说也是痒得很。但是我自恨来不了你们这一手。王健说到这儿哈哈大笑。咱说简言，转天伪装就义，蜀王命令召集文武到王府议事厅议论请王健当皇帝的这个事情。自打这个朱全宗啊建立了梁朝，王健派他使臣去这个太原下书请李克用称帝，那时候起伪装就发现众文武在谈论，说谈论什么呢？这个蜀王何必劝晋王称帝呢？蜀地山川险要，正该自立才好。这个伪装他明白，众人盼王健当皇帝也是为了自己得以啊封官受爵着想，就是我韦某年近古稀了，难道还乐意当一个藩王幕下的小官？倘若王健称帝，那我至少也来个宰相做子，人生一世荣名为宝啊，生得为高官，死得受这个显示，也不算白来一世。果然不出所料，于是他向众人说，蜀先主刘备忠心抚汉，治理西川，在曹丕篡汉之后，先主为号召天下，在群臣劝进之后，告天继位，今我蜀王大唐之忠臣也。唐运不言，诸贼篡逆，四海汹汹，八方扰扰，蜀王一心思为大唐复仇，是与诸贼不共戴天，应该先学刘先主继位蜀中，号召天下的故事，称帝于成都，中宫以为然否？这个众文武一听啊，立即响起了一片赞同之声，蜀王理应继大位，没错。这阵伪装啊从这个袖子里掏出一卷纸展开来，我已经草拟了劝进表，今天我读给诸公听听，如果说没有异议，咱们抄写之后请诸公在上边签字，随我一同面见蜀王，上表劝进，以为何？且慢呀呀，他刚说完了这话刚落音啊，就有人说且慢呢。伪装跟众人一愣，只见席间站起了成都刺史冯娟，说这阵伪装就问了，冯公有何高见？这个冯娟呢向伪装一拱手，伪公劝进之论下官以为不可。哦哦哦，那以什么为不可呢？说这阵伪装啊虽然说有点着急，但是啊尽量的平和着问，蜀王乃唐朝忠臣，志在灭梁复唐，如果诸公劝进，实是为蜀王背弃唐朝，陷于不忠不义之地。伪装一听把这个脸一沉，那以冯公之见，以我之见，不妨请蜀王称制以号令诸侯共发诸粮，待灭梁之后，寻得唐时宗亲立其一人为帝，重建大唐，这么做才能使蜀王显示守节不移于天下人之前。说什么叫称制啊？皇帝下的命叫制，哪个制啊？就是制度的制。称制就是以大臣代行皇帝的权利，说个白话吧，也就是摄政的意思。伪装当时脸上啊掠过了一丝的冷笑，心里说，哼，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蜀王难道不想当皇帝吗？重建大唐，笑。众文武到了这阵纷纷的谴责冯娟，说他觊觎的，说他不通机变的，说他呀乖背人心的等等，一片呐冷嘲热讽之声啊，如同那苍蝇嗡嗡的响在大厅里头。但是冯娟呢盎然的挺胸昂首，面上一片鄙夷不屑的这个神色呀，一手背后一手捻须呀，似笑非笑。伪装向大家伙这阵摆了摆手，大厅里这才呀清静下来。冯娟这阵也坐下了，伪装啊就阴阳有致的朗读了他草拟的劝进表。咱说啊简言，念完了之后，文官武将联名上了这个劝进表，呈送到这个王健手中。王健草草的看了一遍，用不着去啊，哎，慢慢的理解呀，如何如何，反正就是劝他当皇帝呗。于是提笔在上面写了个准。

准则。侍立在他身旁的这个太监原来是长安唐皇宫里头避难逃到了这个四川，入了蜀王府当差。这个太监看王建往这劝进表上批字，上前低声的在这个王建的耳边说道：大王，这劝进表不能批什么准不准的，古来受劝进的王公都要表示三让，就是再三的辞谢谦让一番而后再答应。王建这阵儿扭过头看了看这个太监，巍然的一笑，说出了一番话：哎，再谦让还不是装样子给人看呢？装什么？我不装逼，何必呢？想继位就来个干脆痛快，来个兵贵神速。你说姑这话，怎么着？在理不在理？是实理不是？这太监一听啊，啼笑皆非。不过这脑袋点的跟那鸡奔米似的，是实理，是实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王建一听，哈哈大笑。于是呢，他就命令召见韦庄、张格两个文臣来见。韦庄等上表之后，在这个王府前梁等候消息，听候的这个召唤了。韦庄跟这个张格进到了里面，到了这个偏殿来见王建。王建一看他们，看着他们俩，说出了一番话呀。孤王蓝标之后，似乎觉得众卿的心意十分的吝诚，故不能驳你们的好意呀。王建笑吟吟地说出了一番话。这阵儿，韦庄一听，那就请大王则即日登基，以顺天意，和民心呢。说到这阵儿时候，韦庄啊急忙的打工了。这阵儿张格也赶忙的迎奉：大王登基，蜀国臣民必如九阴见日。不过王建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珠一转：故终有愧于孤主。说完这句啊，哎，装出了一副凄惶的样子，闭上眼睛，摇头啊，长叹，又无可奈何的摆了摆了脑袋。冯娟的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呀。张哥想说什么，但是他张了张嘴呀，不知这话头啊打哪说。韦庄说话了：大王怀故唐之恩的心情，臣等尽知，臣倒有个办法。王建的这个眼呢，倏地睁开了，注视着韦庄，赶忙的就问：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大王在登基之前，可以率臣民哭掉大唐三日，这样足以尽昔日君臣之情谊了。王建一听，这眼嘣的一下子就亮了，兴奋地一拍大腿：哎对，啊对，啊就这么办了。这是哪儿的口音？说这一天风和日丽，成都东门郊外可就热闹，临时搭起了大棚，还有数座的这个大帐，差不多占了半里方圆的地方。由这个一对对士卒持刀荷枪戒了严，蜀王王建天刚亮就到了一座大帐当中，文官武将也挤满了其他的帐。成都啊，这个城里的老百姓们连娘带孩子也都陆陆续续的好进入了戒严的这个圆圈圈里。卯时一到，骑马的传令官们在人群当中奔走呼号：哭掉就要开始，老百姓跪下，老百姓跪下，哭掉要开始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呼啦啦跪下了，黑压压的一望不到边啊。这阵王建身穿校服，率属下的文武百官到了大棚。

0: 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8: 您好，啊，您好，您好，
9: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0: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金秋过半，秋高气爽，岁月安然，生活既有清晨的朝气奔赴，也有暮年的从容安然。柴米烟火，人情世故，家国侠义，都藏在一段段的节目当中。笑声暖人心，古韵润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与传统韵律之中，品味人间百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满满正能量。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夕阳晨曲》。
13: 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14: 什么呀？

0: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1: 原材料
0: 啊，
1: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0: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1: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1: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0: 一个是少点儿，
1: 少点儿。
0: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1: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0: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呢
1: 凑半达
0: 啊？
1: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0: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1: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0: 免贵，我姓王。
1: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0: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1: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哎，
0: 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1: 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0: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1: 这有什么呀，他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呢，多美呀。那
0: 可惜啊，老伴儿早已作古啊。
1: 作古？
0: 嗯，
1: 那就坐古上聊去吧。
0: 坐古上聊
1: 啊？
0: 还趴罗上聊呢？
1: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0: 是什么呀？坐古都不坐古是一句老话。
1: 哦，
0: 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古了。
1: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0: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1: 好，
0: 您说跟谁聊去？
1: 这还真没得聊了。
0: 唉，实在没辙。
1: 怎么办呢？
0: 跟鸟聊不？
1: 跟鸟聊？
0: 嗯，
1: 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呢？
0: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1: 怎么聊啊？
0: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2: 牛大爷。
1: 哎，牛大爷，
2: 你退休了？
1: 啊，哼，我呀，到岁数了。
2: 你到岁数了？
1: 哎，
2: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1: 哎，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2: 赶明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1: 哎，这鸟有退休的吗？
2: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1: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2: 你看着好
1: 啊，
2: 咱俩换换。哎，
1: 换换。
2: 你进来我出去。
1: 没听说过哪有个换的。
2: 你把我放了。
1: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2: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2: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1: 这就变鸟师傅了。
2: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
0: 飞了。
1: 是啊，不飞呀，这鸟得憋死。
0: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1: 他有什么感受？
2: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1: 哎呦，老头成精喽。
0: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1: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0: 有啊。
1: 有这像话吗？
0: 这只是个比喻。
1: 比喻什么呀？
0: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
1: 嗯，
0: 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1: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
0: 你说什么？
1: 我没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这不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3: 你说的太好了，
1: 你是神经病啊，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2: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1: 哪两件事啊？
2: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1: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3: 干嘛找茬打架呀？
1: 我那还要干嘛呀？
3: 没事干，找事干。
1: 干什么事儿？
2: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1: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2: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1: 荷包蛋，吓我一跳。
2: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2: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哎，
1: 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去，
2: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哦，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1: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2: 啊。是
1: 说了，
2: 牛大爷是没儿子，哎，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哎，
2: 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哎，
1: 业余儿子，
2: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啊？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2: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2: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2: 您还别说啊，李大明心里头啊，还真有一个人。
3: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2: 不行，
3: 怎么呢？
2: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2: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哎，
2: 你怎么知道的？哎，
1: 他怎么知道的啊？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2: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2: 李大明脸皮薄。哦，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2: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2: 每次红脸啊，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2: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2: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是。那叫烧伤啊。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2: 其实也不是外人，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2: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他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2: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2: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得那小院全晃悠。吭
1: 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别吭嚓了，这多吵着啊！
2: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上岁数人不爱。

0: 爱听这个，
1: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卷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2: 啊，为什么呀？
1: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呢、啊？
2: 嗯，
1: 这哪天再杵漏了
2: 啊？
1: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2: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
1: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2: 哦、
1: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2: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1: 那个叫那个
2: 啊，叫什么呢？
1: 哦，叫那个迪斯科。
2: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1: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明子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2: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儿了。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儿啊？
1: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1: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了。
1: 啊？
2: 不是27了。
1: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1: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1: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的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1: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1: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
1: 啊、
2: 我得提仨条件。
1: 三，
2: 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1: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1: 这是第一条。
2: 哎，
1: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1: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父，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2: 啊，
1: 行，我答应。
2: 你答应？
1: 嗯。
2: 哦，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1: 找处理品干嘛呀？
2: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1: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1: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2: 啊，
1: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2: 买球票？
1: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2: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1: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
0: 得发的拔的领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0: 怎么呢？
1: 没过多少日子
0: 啊，
1: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0: 好，
2: 好，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2: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1: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2: 哦，我这不对啊。
1: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2: 牛大爷想什么呀？
1: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2: 哦，
1: 赵大妈躺在车上， 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2: 好，
1: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2: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1: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2: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1: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2: 说什么呀？
1: 小婷啊，啊，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哎呀，行，这事儿有门了。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2: 啊，
1: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2: 那干嘛呀？
1: 这玩意儿有用啊，
2: 有用。
1: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2: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呀。
1: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2: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1: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2: 哦，还有警号，
1: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
2: 这是平板救急车。
1: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2: 是啊，
1: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2: 说什么呀？
1: 他牛大爷
2: 啊，
1: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2: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1: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2: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1: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2: 免了吧，
1: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2: 哪一鸣啊？
1: 就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
3: 一段诙谐的相声，勾勒出晚年生活闲适热闹的模样，日子安稳舒心才是最珍贵的幸福。而烟火人间里，婚恋家常、人情往来，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生活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前辈表演的相声《媳妇儿往哪儿娶》，咱们来听一听老一辈艺术家的幽默处世之道。
4: 世忠啊，
5: 哎，振铎，
4: 你得给我道喜呀！
5: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4: 我要结婚了！
5: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
4: 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5: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
4: 哎，喝醉了
5: 啊，
4: 这可不行。您跑我这闹洞房去是怎么的？
5: 其实我喝醉了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4: 哦，就是爱睡觉。
5: 就是爱哭。
4: 爱哭吧。这可不行
5: 啊。
4: 您上我那道喜去了还是吊唁去了？
5: 这是开玩笑，大喜的事儿能不高兴高兴？
4: 就是嘛。
5: 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4: 木箱厂的工人。
5: 不错呀。
4: 就是啊。
5: 他长得怎么样？
4: 长得
5: 这
4: 怎么跟您说呀？
5: 你说说没关系。
4: 长得
5: 怎么样啊？
4: 反正比您顺眼。
5: 有这么比的吗？
4: 啊，重眉毛大眼睛。
5: 哦，
4: 比我小2岁。
5: 是啊，
4: 个头不高不矮，也就到我这儿。
5: 嘿，还挺般配。
4: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5: 嗯，
4: 性格温柔。工作好，认真负责，待人好，和蔼可亲，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
5: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4: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5: 明天正好我休息。
4: 那太好了，
5: 我一定去。
4: 好极了。
5: 你还缺点什么呀？
4: 啊，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5: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
4: 啊，都不好意思了。
6: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4: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6: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4: 实不瞒您说，什么全都准备齐了，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6: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4: 哎，这叫什么话？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6: 这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4: 我没出息，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说风凉话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6: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4: 可我着急呀！啊，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6: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4: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了，真着急呀、啊、急得我眼蓝呐、
6: 啊、是啊，
4: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6: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4: 那感情好了。
6: 好啊，我也得干呢、啊。我住哪儿去？
4: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6: 想什么办法？
4: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6: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4: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6: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4: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6: 他不同意
4: 啊，
6: 我也不同意。
4: 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6: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4: 一间房啊。
6: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4: 搭一个暗楼？不行。
6: 怎么？
4: 我那房子太矮。
6: 多高？
4: 一共才2米4高。搭上暗楼，这不就成抽屉了吗？
6: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4: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这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6: 这一间房是够呛，
4: 人口还多呢。
6: 几口人？
4: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6: 哇，
4: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5个，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6: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4: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6: 啊？玩意儿，那叫什么词儿啊？
4: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6: 怎么？
4: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6: 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3个呢。
4: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6: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4: 哎，要是有那个朝阳老女婿的那多好。
6: 朝阳老女婿
4: 啊？
6: 你怎么不找去？
4: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
6: 啊，
4: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
6: 挺现成的。
4: 哪有啊、
6: 是没有。
4: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6: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4: 嗨、你还别说，还真有，
6: 真有。
4: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
6: 哦，
4: 就一个人，嘿，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子黄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6: 条件不错呀。
4: 岁数不合适啊，
6: 姑娘多大？
4: 64了。
6: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4: 是。这不是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6: 纯粹是开玩笑。
4: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6: 怎么？
4: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6: 好。
4: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我都向他汇报。
6: 嗨，那管什么呀？
4: 说明我这点心呢。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真是不错。
6: 是啊，
4: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6: 那他就不着急吗？
4: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6: 真沉得住气，
4: 就是总哭啊，
6: 都急哭了。 还不着急呢？
4: 跟我哭、啊、
6: 可不跟你哭吗？
4: 还跟我哭？
6: 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4: 哎，没有没有
6: 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4: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6: 就是

0: 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1: 有啊，
0: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1: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0: 登了多少号？
1: 108号。
0: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1: 两栋楼，一楼是两层，一层是12间，一共48间。
0: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1: 讲不了，嗯，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0: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1: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0: 那是，
1: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0: 哇，
1: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0: 那你赶紧要去吧。
1: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单位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小赵
0: 你来了。
1: 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吗？主任
2: 有事儿。
1: 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个忙，给想想办法。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0: 挺同情他的。
1: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0: 是啊，
1: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0: 哇，投资真不少啊。
1: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
0: 啊。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1: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0: 他们就占去6间。
1: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
0: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1: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0: 就是还留点神好。
1: 局里头留了12间。
0: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1: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0: 哎，又加上一番去。
1: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0: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1: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0: 怎么单批他呢？
1: 哎呀，不敢不批呀。
0: 啊，
1: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的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0: 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1: 所以啊，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0: 就是
1: 啊，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一间的话还差着一间呐。
0: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1: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1个单元，给李书记1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0: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1: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0: 那李书记，
1: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3口喽。
0: 3口？
1: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0: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1: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0: 脚气呀、啊，
1: 嗯，
0: 这不起哄？
1: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0: 孩子多大？
1: 都8岁喽。
0: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1: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0: 就是
1: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0: 嘿，
1: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好容易找这么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催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0: 就是
1: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0: 嗨，别提了，
1: 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的好主任呐、啊。
0: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1: 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0: 好嘛，
1: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0: 是啊，
1: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哎，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
0: 哦、
1: 我看这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0: 有希望。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0: 不至于，
1: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0: 哦、
1: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啊、
0: 那房子怎么样？
1: 早住上人了。
0: 谁呀、啊、
1: 李书记的小轿子。
0: 哎，怎么他住那儿？
1: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0: 耍的什么花招？
1: 他名义上是把这

0: 房交给工厂处理，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1: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他还有理。
2: 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2: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2: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1: 就是
2: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2: 嫁人他都不会嫁。
1: 怎么？
2: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2: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2: 那小舅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这好，你对他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1: 对，告他去。
0: 后来我爱人就劝我，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呐，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
1: 啊，
0: 我去了。
1: 哦，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多没劲呐、
1: 没劲，
0: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1: 嗯，
0: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1: 谁没事就用那？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块。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0: 哎呀，更没劲啦、
1: 有劲也不给你呀、
0: 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1: 得等什么时候、
0: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呢。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1: 就是，那你就说不起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
0: 走吧，
1: 走吧。
0: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
0: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
1: 哎，
0: 我找地告他去
1: 啊！
0: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还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理。
0: 我找大头。
1: 找谁？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
1: 啊，
0: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这好吗？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自己住一所小楼，楼上楼下十个间，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1: 怎么样？
0: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1: 哎，没那么比的啊！
0: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1: 不讲卫生。
0: 哎，
1: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0: 你别给我还成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跟那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1: 哦，
0: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1: 真热情。
0: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1: 哦，
0: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那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1: 这好，
0: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就是， 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赵振铎。
0: 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什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的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1: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0: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1: 是啊，
0: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1: 哎，
0: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1: 哦，还是他。
0: 这回我得横着点。
1: 对，
0: 喂，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
3: 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了、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哈哈哈哈，
1: 态度真变了、
0: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头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又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1: 一点不假。
0: 我这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1: 那何苦呢？
0: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
3: 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
1: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溜溜粉。
0: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1: 没听说过要自杀之
0: 类。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呢，
3: 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1: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元。
3: 哦，4674，这多好记呀、这个。
0: 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
3: 好好好好好。
1: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
3: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1: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3: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光
1: 棍？谁是局长少爷？
3: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1: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十岁呢。
3: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1: 不是。
3: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1: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3: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1: 又吹了。
4: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刘玄德取西川，大展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流星探马飞来，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韭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要点。第一，灰霉病。灰霉病属于真菌性病害，在温度20到25度、湿度持续90%以上的时候进入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白色至淡褐色小斑点，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扩展，叶片表面密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整叶腐烂枯死。扣棚以后呢，通风不良，夜间结露重的地块最易爆发，一旦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整棚减产。设施栽培核心在于控湿，扣棚以后应该及时通风排湿，将空气湿度控制在50%到70%，气温维持在12到24度，减少叶片结露和棚膜滴水。农业措施上要及时的清除病叶黄叶，并且带离田块深埋，切断菌源传播链。生物防治可以在扣棚之前选用木霉菌或者是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随水冲湿，等到韭菜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叶面喷湿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木霉菌进行预防。如果发病初期需要药剂干预，优先选用辅霉粒、蜜霉胺等低毒药剂，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使用。第二是疫

疫病。疫病在高温多雨季节爆发迅猛，七月至八月上中旬为发病高峰，可以延续至十月下旬。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像被开水烫过一样。随后呢，病斑扩大，导致叶片软腐下垂。湿度大的时候，并不产生白色稀疏霉层。病害由雨水灌溉水传播，一旦侵入鳞茎，可以造成根茎腐烂发臭，整丛枯死，三天内就可以从单株扩散至周边大面积植株。陆地栽培首要任务呢，是完善田间排灌系统，雨后及时的清沟排涝，避免根系长期浸泡缺氧。低洼地块建议起高畦栽培，降低田间的湿度，养根期间减少浇水频次，坚持见干见湿的原则。农业防治上，每3年到5年与非百合科作物轮作一次，有效地切断土传病源的循环。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氟双唑等药剂进行喷雾或者是灌根处理，同时配合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增强植株抗性。第三，锈病。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茎，发病初期叶面会出现淡黄色的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黄褐色下孢子堆，呈现的是小疙瘩状，手一碰呢就会散落黄褐色的粉末，后期孢子堆转为黑色冬孢子堆，叶片布满病斑之后失去光泽与韧性，干枯易碎，商品价值大幅下降。高温高湿，而且昼夜温差大的秋季是锈病易发时段。栽培管理上呢，应该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提高植株自身的抗病能力，保持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摘除老叶和病叶，改善观层微环境。发病初期是防治窗口期，可以选用三唑酮、树唑醇等药剂及时的喷施封锁病点。日常管理当中，避免偏施氮肥，造成植株土长组织幼嫩，降低感病的风险。第四是酒蛆，酒蛆是韭菜的头号害虫，幼虫聚集在地下鳞茎和嫩茎部柱时，引起幼茎腐烂，叶片枯黄，严重的时候整丛枯死。八月下旬至九月中下旬为月下酒蛆危害的高发期，成虫对腐败有机物有强烈的蛆性，没有腐熟有机肥是主要虫源。日晒高温覆膜法是当前最经济高效的绿色防控手段。选择晴天早晨8点左右，用厚度0.10到0.12毫米的浅蓝色无滴膜覆盖割除韭菜以后的田块，膜四周超出田块边缘50厘米，并且用土压严。等到膜下5厘米深的土壤温度达到40度，而且持续超过3小时之后，立即揭膜，随后灌溉促缓苗。这个方法在4月底至9月中旬都可以实施，成本非常的低，而且没有任何的药剂残留。生物防治呢，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球孢白将军颗粒剂，与细土混匀之后撒施在韭菜基部，或者在低温15到25度的时候施用昆虫病原线虫制剂，随水冲施，每亩大约1.01条。糖醋液诱杀成虫也是低成本妙招，按照糖醋酒水的比例3:4:1:2的比例，每亩设8到10个诱捕器，在成虫羽化盛期放置。第五，蓟马。蓟马危害韭菜新叶和嫩叶，受害的叶片会出现白色斑驳斑纹，严重的时候叶尖卷缩干枯，植株生长点受损。蓟马虫体微小，隐匿性很强，前期危害不容易察觉，等到肉眼可见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较大损失。4月下旬至5月上旬迁入韭菜田，5月中旬至6月中旬为危害盛期，秋季也会发生。利用蓟马对蓝色的趋性，悬挂蓝色粘虫板进行监测和诱杀，板面略高于作物生长点，每亩均匀地放置3到5块。设施栽培可以在通风口设置40亩防虫网，阻隔外来虫源。药剂防治选用苦参碱、塞虫嗪等药剂，重点喷施新叶和叶叶等隐蔽部位，释放箭毛、帕利螨等天敌，按照每平。

平方米150到200头的密度来撒施，可以实现生态控害。第六，葱须鳞蛾与蚜虫。葱须鳞蛾幼虫蛀食韭菜叶片，8月至9月发生最重，可以延续到10月上中旬。受害叶片出现纵向蛀道，严重的时候叶片被蛀空枯死。蚜虫则群集于叶片背面和嫩茎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曲变形，生长受阻。同时呢，分泌蜜露诱发霉污病，还是多种病毒病的传播媒介。物理防治上，设施通风口，安装40目防虫网，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蚜虫和蛾类成虫。每亩挂设25厘米乘以30厘米黄板，或者30厘米乘40厘米黄板20张，板上原高出叶片顶部5厘米，虫量大的时候及时的更换。生物防治可以释放异色瓢虫，防控蚜虫。葡萄幼果期的管理重点呢，是加强水肥管理、病虫草害的管理。因此呢，这个时候正是葡萄果实膨大的关键阶段，后期的品质、产量、甜度都和这个阶段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葡萄幼果期的管理。第一，蔬果穗。一般在卸花之后，果实绿豆大小的时候进行，主要疏去坐果不良的果穗、带病果穗和弱枝上的果穗。第二，蔬果粒，通常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第一次生理落果结束的时候和蔬果穗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梳掉畸形果、病果，第二次在果实套袋之前梳掉畸形果、小浆果和病果以及过密部位的果粒。第三，梳枝，应该梳除徒长枝、过密枝、病枯果枝等等，减少营养消耗。第四，果穗套袋，不同品系的品种对于果袋透光率的要求有所差异，因此呢，套袋要根据品种、栽培方式、架势等因素选用合适的果袋。比如多数聚风系品种，一般木浆纸袋都可以适用。欧亚种葡萄着色的时候需要大量直射光，在果袋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透光率较好的果袋。第五，病虫害防治。套袋之前应该认真的细致喷好3遍药，间隔期不超过10天，既能够杀真菌，还能够杀细菌，重点防治霜霉病、灰霉病、穗轴枯病和炭疽病等等。第六，摘心。摘心的时间和手法因品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聚风系的葡萄来说，它容易落花落果，时间这一块呢，在花前3天摘心最好。坐果相对容易的品种，可以在花后3天进行。第七，水肥合理。水分要充足，合理的使用氮元素，要考虑速效的同时，更要保护根系。适当的增加氨基酸水肥，有利于幼果膨大、树势健壮、叶片的光合等优势。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方法。第一，褐斑病。在症状识别上，褐斑病主要危害菊花叶片，发病初期叶面会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紫褐色小斑点，边缘略呈放射状，病斑直径大约2到10毫米。随着病情的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并且相互连接，中央变为灰褐色至灰白色，边缘保持深褐色，严重的时候整叶枯黄脱落，导致植株光合能力下降，花芽分化受阻。高温环境下，病斑背面可以看见灰黑色霉层，就是病原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农业防治是控制褐斑病的第一道防线，种植前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集中深埋或烧毁，减少初侵染源。生长期间加强通风透光，合理密植，建议株距30厘米，行距70厘米左右，避免植株间湿度过高。浇水的时候尽量采用滴灌或者是钩灌，避免叶面长时间积水。发病初期及时的摘除下部老病叶，降低田间菌源基数。药剂防治应该遵循早防早治轮换用药的原则，发病初期可以选用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

连续2到3次，为延缓抗药性产生，建议上述药剂交替使用。如果病情较重，可以选用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利剂1500倍液。该成分对菊花安全，而且内吸传导性强，能够在植物体内形成保护屏障。第二，白粉病。症状识别上，白粉病由菊科白粉菌引起，主要侵染叶片，也可以危害嫩茎和花蕾。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浅黄色小斑点，随后逐渐扩大，并且在叶面形成一层白色粉酶状物，就是病原菌的菌丝体和分生孢子。病情严重的时候，粉酶层覆盖整个叶片，导致叶片扭曲变形、枯黄脱落，植株生长矮化，花蕾发育不良，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双双下降。该病害在春秋冷凉、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流行，8月底至9月正值高发期。农业调控是预防白粉病的根本措施，选择通风透光的地块来种植，避免低洼积水和连作菊科作物，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增强植株抗病性，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株，保持田间清洁。设施栽培应该注意调控温湿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28度，夜间不低于15度，相对湿度控制在60%以下，通过通风排湿创造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绿色药剂防控方面，发病初期可以选用0.5%的香菇多糖水剂，每亩250毫升，5%的氨基寡糖素水剂，每亩100毫升，或者是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喷雾，间隔10到12天喷药一次，连续2到3次。对于有机种植或者是绿色认证基地，可以优先选用柠檬烯18%的可溶液剂，每亩35毫升。该植物源杀菌剂对白粉病具有较好的防效，而且安全间隔期短，对环境和天敌友好。第三，锈病。症状识别上，菊花锈病主要有黑锈病、白锈病和褐锈病3种类型，其中黑锈病最为常见，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和茎部，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淡黄色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泡状下孢子堆，破裂之后散出橙黄色至黄褐色粉末，就是下孢子。9月进入发病盛期，受害叶片正面出现褪绿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卷曲，植株长势衰弱，花量减少。锈病孢子通过气流传播，气候湿润的时候发病尤为严重。源头阻断是锈病防控的关键，早春发芽之前呢，全员喷施3到4波每度16合剂一次，杀灭越冬菌源。生长季节加强田间巡查，发现病叶立即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合理轮作，避免与向日葵、莴笋等菊科作物连作，降低田间菌源积累，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水，降低叶面湿度。药剂应急防治应该在发病初期立即启动，可以选用25%的粉溴宁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65%的黛森辛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20%的伪溴灵乳油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叶片背面，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喷药的时候可以添加0.2%的磷酸二氢钾作为叶面肥，既增强植株抗性，又促进药液附着，提高防治效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1: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下面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神话时代故事。我们继续说蚩尤。在史书上，这本书的名字叫《龙鱼河图》，上面有这么几句话，说有蚩尤兄弟81人。并瘦身人语，说他这81个兄弟和蚩尤啊长得是瘦的身子，但是呢说人话人语，铜头铁额，脑袋是铜的，脑窝门喽，这额头啊是铁的。食沙食子，饿了的时候吃沙子，哇哇吃沙子，像吃炒面一样啊，吃大米饭，人家那是沙子。然后吃石头，把这大石头抱起来嘎嘎啃呢，香。造刀戟，大弓弩，造刀造剑，弓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说蚩尤他们好杀人。那么蚩尤的兵器和战斗力啊，它的影响非常大，从这些记录当中我们可以见其端。但后来呢，这个炎黄结成联盟，终于把武器最好的蚩尤给打败了。在当时啊，蚩尤这个兵器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书记载说，伏羲氏以木棒行之，就拿个木头棍子打仗，在那个时代。那么在蚩尤的身底下，神农氏啊，他的下边神农氏在当时拿石头打仗，人家蚩尤呢那就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了，所以这个兵器非常好。那么蚩尤被战败了，他没有后人。那么在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蚩尤无后，天下蜉蝣乱，皇帝遂化蚩尤形象以为天下，八方万邦皆为臣服。什么意思啊？蚩尤没有儿子，也死了，所以这个天下大小部落有造反的，就不服皇帝，他们都怕蚩尤。这时皇帝呢就画了一张蚩尤的图像，啪就挂到外边去了。所以这些部落的人呢，一看蚩尤的图像立刻臣服。可见呢，蚩尤在上古时期的影响力呀，是一点也不比那皇帝差，却因为关键之战失利，不仅丢了天下，还丢了在史书中的地位。蚩尤应该算是以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的先祖。那么在远古时期呢，活跃在我国华北大平原的人类集团共有2个，是东西

0: 及两大部落联盟集团，即东部的九黎集团和西部的炎黄集团。那么这个九黎集团就是蚩尤部落，在山东、河南还有河北一带，炎黄集团呢在今天的陕西一带，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首领。据说呀，这个蚩尤跟这个炎帝呀，他们是哥们儿，这个关系都特别好。可是皇帝打炎帝，炎帝就战败了。哎呦，蚩尤听到之后很是伤心。他突然有一天呢，走到庐山这儿，就在庐山脚下发现了铜矿。哎呦，这是什么呢？黄澄澄的啊，这玩意儿挺硬，他们就会啊炼铜。他们居然就把这些铜啊制成了剑、矛、戟、弩、盾这些兵器。结果这一打起仗来，那是军威大振呐。蚩尤要为好哥们炎帝报仇，所以这时候蚩尤呢就联合了风伯、雨师啊和夸父，他找的夸父部落，说咱们联合在一起，气势汹汹的来向皇帝挑战。皇帝呀，生性爱民，不想战法，一直劝这个蚩尤说咱们别打，是不是能讲和就讲和。你看现在炎帝这个部落已经跟我这都融合了，你那儿咱们也融合就得了，是不是？谁说了算不是说了算呢？你要是觉得我这位置好，你就来啊说了算，我听你的。蚩尤不干，蚩尤说你让能行吗？我得打出来。就这样，蚩尤啊跟这个皇帝就开始较劲，屡犯边界。皇帝不得已叹息道啊，哎，我若失去了天下，这蚩尤要掌管了天下，他这么好打好杀，我的臣民能受得了吗？我如果要是不管一管，岂不是养虎为患？现在他不行仁义，我只好惩罚不义。于是一声令下，庐山岛哪个胆大不敢听啊，皇帝亲自带兵出征，和这个蚩尤对阵。那这里边史书就有记载，在中国远古神话时代啊，这个有书记载，皇帝先派大将应龙啊，这应龙是黄色的黄龙嘛，这个应龙能飞，能从口中吐水，他这一上阵呢，飞上天空啊，居高临下向蚩尤阵中喷水，哗，哎呦，霎时之间呢，这个大水汹涌啊，波涛是直向蚩尤冲去。这个蚩尤连忙命令风伯和雨师上阵。那么这个风伯和雨师啊，一个刮起满天的狂风，一个把应龙喷来的水收集起来，反过来两个人又施展神威，是刮风下雨，把这个狂风暴雨啊向皇帝的阵中打去。应龙结果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呀。没过几天，这皇帝又重整军队，重振军威，再次和这个蚩尤对阵。可有一点，皇帝是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再次施展法术喷云吐雾，结果把皇帝的军队困在雾中，辨别不出方向来了。那么被困在雾中的军队杀不出重围啊，是不是？就在这紧急关头，这个皇帝是灵机一动，猛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皇帝呢聪明，他就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方向。皇帝这才带领军队冲出重围。就这样，皇帝和这个蚩尤一来二去打了71仗，结果是皇帝胜少败多。哎呦，这时候皇帝心里头焦虑不安呐。这一天呐，皇帝苦苦思索怎么能打败蚩尤呢，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梦中啊，九天玄女来的，她说我是奉玉帝之命来的啊， 天上的。你记住啊，这是一部兵书，他递给那个皇帝一部兵书，说玉帝让我给你的，这上边都有兵符，你好好把它记住了啊，就能打胜仗，然后杀走了。皇帝一醒来发现了，哟，手中真有本兵书，上边写的是阳符经，打开一看，上边画的都是形象文字啊，天一在前，太乙在后。哎呦，皇帝顿然呢明白了，于是按照这玄女兵法设九阵制八门，阵内布置3600仪，置阴阳二盾，演习变化，成为1800阵，名叫天一遁甲阵。那这皇帝呢就演练熟悉呗，重新带领大军和这个蚩尤决战。为了振奋军威，这皇帝就用这个军鼓来鼓舞士气啊。他打听到一个事儿，听到东海中啊有这么一个山，山上有头怪兽，这个兽叫魁呀、哎呦，长得那么老大，那么老高，说他吼叫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就像打雷似的。皇帝就派人把这魁就抓来了，杀了，就把这魁的皮扒下来了，做了一面鼓啊。这不敲还则罢了，这一敲声音震天。然后呢，皇帝又派人把这个雷泽中的雷兽抓来了，从他身上啊抽出一块最大的骨头当那鼓槌。传说呀，这魁牛骨一敲能震响500里，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这皇帝呀就用这牛皮啊又做了80面鼓，使得军威大振。为了彻底打败蚩尤，这皇帝特意招来拔汉拔助战。这汉拔是个汉神呢、哎、专门会法术，住在遥远的昆仑山。皇帝布好阵跟蚩尤决战，两军对阵，皇帝下令擂起魁梧，就这一敲，哎呦，那边牛皮鼓也响起来了，和这个魁梧这么一响，声音震天动地呀、啊！皇帝的兵听到鼓声，勇气倍增；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蚩尤看见自己要败，便和他这个81个兄弟施起神威，结果两军杀的地动山摇。在这关键时刻，蚩尤已经支持不住了，应龙哗飞出，缠到蚩尤脖子上，勒死了蚩尤。就是这么一段，哎，说皇帝大战蚩尤，蚩尤死了，那么有的说是被天庭给收去了，让天庭收去了。总而言之，蚩尤这个部落被皇帝给收编了，融合了，大融合。皇帝啊，这个部落，炎黄的部落和蚩尤的部落，化三合一。那么这个炎帝和黄帝呢，被我们尊为始祖，我们也常常自称为是炎黄子孙。那么这个炎帝和黄帝呀、啊，这两个部落呀、啊，大概是100个氏族部落组成的啊，他们两个。那么这个呢，称百姓。后来又把这个九黎部落给融进来了。那么这个九黎族的人呢，被称为黎民。所以，黎民百姓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咱们都是黎民百姓，那就是咱们既是炎黄的子孙，又是蚩尤的子孙。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金秋过半，秋高气爽，岁月安然，生活既有清晨的朝气奔赴，也有暮年的从容安然。柴米烟火，人情世故，家国侠义，都藏在一段段的节目当中。笑声暖人心，古韵润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与传统韵律之中，品味人间百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满满正能量。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夕阳晨曲》。
4: 哎，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5: 什么呀，
4: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5: 原材料
4: 啊，
5: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4: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5: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5: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4: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5: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呀？啊，
4: 一个是少点儿，
5: 少点儿
4: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5: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4: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呢
5: 凑半达
4: 啊？
5: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4: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想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

0: 大的启示啊、哦、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1: 哪两件事啊？
0: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1: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0: 干嘛找茬打架呀？
1: 我那还要干嘛呀？
0: 没事干，找事干。
1: 干什么事儿、啊？
0: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1: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0: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1: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0: 日久天长、啊、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0: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1: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0: 去，行啊，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1: 哦，
0: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1: 不对不对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啊。
0: 啊，是
1: 说了，
0: 牛大爷是没儿子，
1: 哎，
0: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哎，
0: 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1: 哎，业余儿子，
0: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
1: 嗯、
0: 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
1: 嗯、
0: 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他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
1: 哦，
0: 啊，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1: 嗯，
0: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哟。
0: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是，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啊？
0: 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啊、哦，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
1: 嗯、
0: 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1: 啊，
0: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得那小院全晃悠。吭
1: 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别吭嚓了，这多吵着啊！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0: 啊，为什么呀？
1: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呢、啊、
0: 嗯，
1: 这哪天再杵漏了
0: 啊，
1: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0: 哎，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呀？
2: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2: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0: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2: 那个叫那个
0: 啊，叫什么呢？
2: 哦，叫那个第四课。
0: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哦、
1: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名字呀，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0: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儿了。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儿
1: 啊？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0: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1: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0: 72。
1: 啊？
0: 不是27了。
1: 27也不小了
0: 啊，是大闺女了、嗯、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1: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0: 没挑了。
1: 嗯，
0: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那脸老红着，知道她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她吃酱豆腐串皮呢。
2: 有那么串皮的吗？
0: 其实啊，她那个心思我知道，她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手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2: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0: 哎，今天呢、
2: 啊、
0: 我得提仨条件。
2: 三，
0: 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2: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0: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1: 这是第一条。
0: 哎，
1: 我答应。行，第二条。
0: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1: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0: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父，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0: 啊，
1: 行，我答应。
0: 你答应？
1: 嗯。
0: 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1: 找处理品干嘛呀？
0: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1: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
1: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0: 啊，
1: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0: 买球票？
1: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呵呵，
0: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1: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0: 哎，爬长城
2: 得发到娃子岭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0: 怎么呢？
1: 没过多少日子
0: 啊，
1: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0: 好，好，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哎呀，你想。

0: 12件。
1: 对呀、啊，举比公司大，加一番。
0: 部里头又留下了24件。
1: 哎，又加上一番去。
0: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1: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0: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靠下一个单元。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1: 怎么单批他呢？
0: 哎呀，不敢不批呀、
1: 啊。
0: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的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1: 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啊，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啊？
1: 就是
0: 啊，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一间的话，还差着一间呐。
1: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一个单元，给李书记一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1: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1: 那李书记
0: 呢？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住3口喽。
1: 3口？
0: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1: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0: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1: 脚气呀、啊、
0: 嗯，
1: 这不起哄。
0: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1: 孩子多大？
0: 都8岁喽。
1: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0: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1: 就是
0: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1: 嘿，
0: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好容易找这么个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吹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1: 就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嗨，别提了，
0: 你是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的好主任呐、啊。
1: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0: 我净惦着娶媳妇儿了。
1: 好嘛，
0: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1: 是啊，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哎，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
1: 哦、
0: 我看这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1: 有希望。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1: 不至于，
0: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1: 哦、
0: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啊、
1: 那房子怎么样？
0: 早住上人了。
1: 谁呀、啊、
0: 李书记的小轿子。
1: 哎，怎么他住那儿？
0: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1: 抓的什么花招？
0: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
1: 哦、
0: 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1: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他还有理？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0: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啊、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3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
1: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他都不会嫁。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0: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舅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这好，你在那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
1: 嗯、
0: 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1: 对，告他去。
0: 后来我爱人就劝我，哎、
1: 嗯、
0: 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
1: 哎、
0: 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
1: 啊
0: 我去了。
1: 哦，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1: 嗯，
0: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

0: 农药厂都没进呐、
1: 啊，没进，
0: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1: 嗯，
0: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圆圆啊。
1: 谁没事就用那个？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0: 哎、呀，更没劲啦、
1: 嗯。有劲也不给你呀、
0: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1: 得等什么时候？
0: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些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呢。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1: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走吧，
0: 走吧。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的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
0: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
1: 哎、
0: 我找找赵赵
1: 啊，
0: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嗯、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赵了。
0: 我找大头。
1: 找谁、啊、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
1: 嗯、
0: 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 啊,
1: 啊
0: 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这好嘛，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
1: 嗯、
0: 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自己住一所小楼，
1: 呵，
0: 楼上楼下十个街、
1: 嗯、
0: 那叫宽敞，那叫客气，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1: 怎么样，
0: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1: 哎、没那么比的啊。
0: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1: 不讲卫生，
0: 哎，
1: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0: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
1: 怎么了？
0: 跟那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1: 哦、
0: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1: 真热情。
0: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1: 哦、
0: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1: 哦、
0: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1: 这好。
0: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赵振铎。
0: 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怎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
1: 嗯，
0: 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这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

0: 老子定把你的狗头用毛挑去烧成灰。听此言，马超气得用口啐，骂了声探头黑张飞，你本是市井无赖土虎辈，怎敢在那阵前称英魁？你的马爷是受国恩降禄，为赫赫威名镇边陲，为父报仇战渭水，直杀的李典、乐进、徐光、于禁、许褚、张辽、焦柱、张南、曹家父子、夏侯兄弟，一个一个听说马超魂魄飞，你赶快下马跪到我的面前来谢罪，你的马爷今天饶你一回。张飞闻听牙咬碎，胆大的马儿同下谁呀，他大喝一声精神鬼，他那丈八长毛披星追。马超一见忙敌对，银枪一拧把手回，忙张飞使了一个乌龙来摆尾，紧马超白蛇吐信往外推。张翼德黑虎钢鞭往下坠，马孟起急架相还白银锤，这一个枪尖倒似那梨花碎，那一个石矛起处泪血飞，这一个越杀越精锐，那一个气贯长虹裂不亏，这一个要不那个吞服内，那一个要不这个变成灰，直杀的黄尘滚滚红日坠，不辨着东南与西北，两家的儿郎如痴如醉，不住的喝彩声如雷。在这时候阵前不分人共马，但只见一片薄蛾一片黑，突然间关上鸣金收军，对着张飞勒马便欲回。马超说，张飞你莫非气战？张飞说，马超小儿，你家三爹爹并非气战，一则俺家大姑鸣金收兵，二则俺这乌骓战马也要用些草料，你如敢一战，带你家三爹爹上得关去，收拾齐整，点起灯笼火把，下得关来，再与你这小娃娃刷上一刷，你倒好使不好？马超说，好啊，你家马将军最喜一战，正好大战300回合，战一个你死我活，方知你马爷的厉害。张飞说，君子一言。马超说，岂能反悔？二人说罢，各自传令收兵，一催战马，各归本阵而去。张飞、马超同传令，人马各往本阵回。马超回营用战犯，这张飞上关卸了家盔，关是关下齐准备，咱们到下回。马孟起夜战猛张飞。
1: 一段段经典曲艺，有烟火温情，有侠义豪情，也有市井百态。生活本就是由这些细碎的美好组成，心怀暖意，踏实生活便是最好的状态。愿大家在金秋时节，日子安稳喜乐，生活向阳而行。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2026延庆区职工匹克球团体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9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等重点活动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复盘汛期工作，固化有效经验，完善预案体系，优化指挥调度，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抗灾韧性水平。要全面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深刻汲取教训，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层层落实责任，传导压力，加强隐患排查，源头治理，把各方面安全举措都牢牢抓在手上，落到实处，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统一调度、快速响应、协同高效的应急工作体系，健全跨区域防灾救灾应急联动机制，强化毗邻地区应急管理信息通报、监测预警协作配合、应急预案管理衔接、应急资源互联互通、应急力量联演联训、突发事件协同应对，优化避险转移、抢险救灾全链条协作机制，提高重特大险情灾情应对能力，更好应对各类突发灾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守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将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结合本土资源，办好具有首都特性、延庆特色的大思政课，培育有家国担当、首都视野、延庆印记的新时代好学生。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

烈的赛制既保障了赛事广泛参与度，也放大了竞技对抗的观赏性。赛场之上，选手挥拍跑动，你来我往之间，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每一次精准接

0: 这种支付和结算，和中国项目的这种合作，那这些
1: 各项费用安排，在保持战略投入的同时兼顾效率，销售费用的投入更聚焦，覆盖更精准，研发投入持续沉淀复用并创造价值。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小段广告。接下来我们您将会听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纽约，特朗普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3小时。我们稍后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冰冰宅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了亚运会的金牌，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上第10次问鼎亚运会。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8: 即便是遭遇了亚锦赛的遗憾，但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亚运会女排决赛，中国队面对东道主日本队，3-0取得完胜，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并且把队史亚运会金牌总数扩大到10枚。面对日本队，中国队前两局网口优势明显，扣球得分率和篮网得分都明显高于对手，以25-19、25-20连下2局。第三局，日本队逐渐适应了网口节奏，中国队前两局的边攻得分力气受足，日本队取得10-2的开局。随后通过龚翔宇的2个发球轮，中国队抹平了分差，最终吴梦洁发球得分，中国队25-23拿下了金牌。对于连续取得关键分，吴梦洁说，
9: 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吧，所以其实最后一分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直接发死，可能就是想说把这个球抛好击准，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8: 而在防守端倾尽全部的老将王梦洁则表示，
9: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
8: 尽管在亚锦赛上输给了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年轻的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经历了考验，这枚金牌已将成为他们新的起点，在这个奥运周期不断向前。
1: 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再揽4金2银2铜，开赛3天累计金牌数已达15枚。来听记者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卫冕冠军彭旭玮全程领跑，她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此前的亚洲纪录为2分06秒46，是由中国选手赵金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创造的。第六道出发的北京小将孙铭霞以2分08秒65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中国游泳队连续2届亚运会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17岁的孙铭霞是仰泳项目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她在此前的青年赛事中多次斩获佳绩，在巴林亚青会她豪取6枚金牌，4次刷新赛会纪录。孙铭霞第一次登上亚运会的赛场便斩获奖牌，赛后她表示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1: 感觉对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就是我得到什么成绩就是对应的前一段时间自己训练的成果，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用最大努力去努力争取的，所以说我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有什么成绩就是我应得的。
10: 说到对未来的期待，这位只有17岁的北京队小将表示，
11: 期待的话就是健健康康的，每一次都能破自己的 PB， 然后呢在破 PB 无伤无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奖牌颜色就是变得更好看。
10: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0: 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

0: 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 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 昼夜均分，寒暑平衡。

0: 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提到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2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2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酚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因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到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到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喝水。成年人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60%，婴幼儿体内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男性体内的水分含量一般比女性稍高一些，这是由于男性肌肉通常含量高于女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人体中水分含量这么高呢？当然是因为水对于维持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和保持健康意义重大。水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质，

0: 再加上一些人不重视文物，有的呢仇视秦始皇的，把这石碑给破坏了，至今只剩下9.5个残字，珍藏于岱庙。你现在去泰山旅游，可以看一看这9.5字儿。有人说了，我在泰山怎么见过完整的秦刻石呢？您说的那个石碑啊，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复制品。有人又说了，不是说石碑毁了吗？这9.5字儿怎么来的？您别着急，这里面还有个传奇故事，咱们在后文书自有交代，您就慢慢往下听吧。那位说了，秦始皇在石碑上刻的什么呢？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我说书这么办，你到泰山去看那个秦刻石的复制品就知道内容了。书归正传，秦始皇在山顶祭天之后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晨下山。哎呀，往回一走啊，秦始皇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一高兴放开嗓子吼两嗓子，啊啊啊，你还别说，吼得真高亢激昂，可能这就是最早的秦腔吧。然后秦始皇带人刷刷刷刷刷刷刷从南天门经18盘下了山。哪知走着走着，秦始皇忽然听到几声鸟叫。这鸟叫啊，开始听着好听，声音悠长，清越嘹亮，可仔细听不免有些凄厉苍凉，甚至很特别。
1: 你们听，这什么鸟在叫啊？
0: 大家都听见了，可都不知道，连博学多才的李斯也不认识，派了个人前去打听打听，不一会儿找了一个人，这是这个地方上的游教，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什么叫游教呢？这个秦朝实行郡县制，县呢又根据大小多少分为2类，大县设县令，小县称县长，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和亭，大约10里呀、为一亭，设置亭长。那汉高祖刘邦当年不就是亭长吗？10个亭呢为一乡，乡设3老，就是3个官员，竟什么官员呢？有3老、色夫、游教，这是3个官员。3老呢负责宣讲法令法规的，教化民众，搞宣传的；色夫负责征收税赋，审理诉讼官司；再就是游教。游教干嘛呀？负责巡逻站岗，维持地方治安。要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乡派出所所长。就这么把这游教找来了。游教听说皇帝传唤，这是又惊又喜，喜之喜，自己这个芝麻大的官能见到皇上，万分荣幸。惊之惊，都说这个皇上可了不得呀，平灭6国，威风盖世，他真有点发怵。他战战兢兢跪在秦始皇的脚下，参见皇上，不知道皇上唤小人有何吩咐。
1: 你不要害怕，朕刚才听到几声鸟叫，叫声非同寻常，朕从来未听过。这什么鸟啊？
0: 他一边说，他还学了几声，
1: 啊哦啊哦。
0: 身旁的大臣差点笑了，心想刚才那鸟这么叫，能这么难听吗？可谁也不敢言语。这时游教说，陛下，此鸟名叫望干鸽，长得很奇怪，头如狐狸，身似猫头鹰，头上有冠，早上生毛，夜里假死，白天复活，是泰山的神鸟。望干鸽无故不叫，一叫必见到真龙天子，再叫必然有刀兵之祸，朝哪个方向叫唤，哪个方向就起战争啊。他这么一说，把李斯吓坏了，心想你这么说话呢？什么叫一叫必见到真龙天子，再叫必然有刀兵之祸，刚才这个鸟叫了好几嗓子，那个意思天下大乱呢？

0: 住嘴！胡说八道！还不下去！两个卫士上前要架起油轿。秦始皇把手一挥：“
1: 哎，不得无礼！
0: 油轿实话实说，有何不好？忘干戈，提醒寡人不忘战争。有战争又有什么可怕的？寡人数十年如一日，不都是背着脑袋瓜子南征北战吗？不必大惊小怪。赐油轿玉帛一匹。”
2: 谢谢陛下。
0: 油轿吓得都不会说话了，赶紧磕头下山了。说话间，秦始皇下山已到云布桥朝阳洞之间，突然老天爷翻脸了，刚才还好好的，忽然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狂风大作，乌云滚滚，咔嚓，当头一个炸雷，哇，下起倾盆大雨，如同天河倒挂，令人防不胜防。这下乱套了，往哪儿避雨啊？慌忙之中，众人搀扶秦始皇来到一棵大松树下避雨。咱可说明白了啊，雷雨天不能到树下去避雨，容易招雷。可秦始皇那个年代的人不懂啊，没地方躲，就在松树下。可这雨啊也怪，刚才挺吓人，一阵子风一阵子雨，折腾一通，很快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哎，雨过天晴，彩虹当空。秦始皇从松树下钻出来，喜不自胜，回头看看避雨那棵松树，
3: 哎呀呀，你为寡人解厄扶困，遮风挡雨，朕该封你呀、啊！
0: 封你什么你？哎，封你为武大夫。武大夫当时是九级官呐。李斯一听，哦，给松树封官了，快快快！挂上一匹黄色的锦缎，从此这棵树被称为武大夫松。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6: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下面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神话时代故事。我们继续说蚩尤。在史书上，这本书的名字叫《龙鱼河图》，上面有这么几句话，说有蚩尤兄弟81人，并瘦身人女， 说他这八十一个兄弟啊和蚩尤啊长得是瘦的身子，但是呢说人话人语，铜头铁额，脑袋是铜的，脑瓜本喽，这额头啊是铁的，食沙食子，饿了的时候吃沙子，哇哇吃沙子，像吃炒面一样啊，吃大米饭，人家那是沙子，然后吃石头，把这大石头抱起来嘎嘎啃呢，哎哎呀香。造刀戟大弓弩，造刀造剑弓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说蚩尤他们好杀人，那么蚩尤的兵器和战斗力啊，它的影响非常大，从这些记录当中我们可以见其端。但后来呢，这个炎黄结成

那么蚩尤被战败了，他没有后人。那么在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蚩尤无后，天下蜉蝣乱，皇帝遂化蚩尤形象以为天下，八方万邦皆为臣服。什么意思啊？蚩尤没有儿子，哎，也死了，所以这个天下大小部落有造反的，就不服皇帝，他们都怕蚩尤。这时皇帝呢，就画了一张蚩尤的图像，啪，就挂到外边去了。所以这些部落的人呢，一看蚩尤的图像，立刻臣服。可见呐，蚩尤在上古时期的影响力呀，是一点也不比那皇帝差。却因为关键之战失利，不仅丢了天下，还丢了在史书中的地位。蚩尤应该算是以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的先祖。那么在远古时期呢，活跃在我国华北大平原的人类集团共有两个，是东西两大部落联盟集团，即东部的九黎集团和西部的炎黄集团。那么这个九黎集团就是蚩尤部落在山东、河南还有河北一带，炎黄集团呢在今天的陕西一带。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首领。据说呀，这个蚩尤跟这个炎帝呀，他们是哥们儿，这个关系都特别好。可是皇帝打炎帝，炎帝就战败了。哎呦，蚩尤听到之后很是伤心。他突然有一天呢，走到庐山这儿，就在庐山脚下发现了铜矿。哎呦，这是什么呢？黄澄澄的啊，这玩意儿挺硬，他们就会啊炼铜。他们居然就把这些铜啊制成了剑、矛、戟、弩、盾这些兵器。结果这一打起仗来，那是军威大振呐。蚩尤要为好哥们炎帝报仇，所以这时候蚩尤呢就联合了风伯、雨师啊和夸父，他找的夸父部落说，咱们联合在一起，气势汹汹的来向皇帝挑战。皇帝呀，生性爱民，不想战伐，一直劝这个蚩尤说，咱们别打，是不是能讲和就讲和。你看现在炎帝这个部落已经跟我这都融合了，你那儿咱们也融合就得了，是不是？谁说了算不是说了算呢？你要是觉得我这位置好，你就来啊，说了算，我听你的。蚩尤不干，蚩尤说，你让能行吗？我得打出来。就这样，蚩尤啊跟这个皇帝就开始较劲，屡犯边界。皇帝不得已叹息道啊，哎，我若失去了天下，这蚩尤要掌管了天下，他这么好打好杀，我的臣民能受得了吗？我如果要是不管一管，岂不是养虎为患？现在他不行仁义，我只好惩罚不义。于是一声令下，庐山岛哪个胆大不敢听啊，皇帝亲自带兵出征，和这个蚩尤对阵。那这里边史书就有记载，在中国远古神话时代啊，这个有书记载，皇帝先派大将应龙啊，这应龙是黄色的黄龙嘛，这个应龙能飞，能从口中吐水，他这一上阵呢，飞上天空啊，居高临下向蚩尤阵中喷水，哗，哎呦，霎时之间呢，这个大水汹涌啊，波涛是直向蚩尤冲去。这个蚩尤连忙命令风伯和雨师上阵。那么这个风伯和雨师啊，一个刮起满天的狂风，一个把应龙喷来的水收集起来，反过来两个人又施展神威，是刮风下雨，把这个狂风暴雨啊向皇帝的阵中打去。应龙结果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呀。没过几天，这皇帝又重整军队，

镇军威再次和这个蚩尤对阵。可有一点，皇帝是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再次施展法术喷云吐雾，结果把皇帝的军队困在雾中，辨别不出方向来了。那么被困在雾中的军队杀不出重围啊，是不是？就在这紧急关头，这个皇帝是灵机一动，猛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皇帝呢聪明，他就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方向。皇帝这才带领军队冲出重围。就这样，皇帝和这个蚩尤一来二去打了71仗，结果是皇帝胜少败多。哎呦，这时候皇帝心里头焦虑不安呐。这一天呐，皇帝苦苦思索怎么能打败蚩尤呢，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梦中啊，九天玄女来的，她说我是奉玉帝之命来的啊，天上的，你记住啊，这是一部兵书。他递给那个皇帝一部兵书，说玉帝让我给你的，这上边都有兵符，你好好把它记住了啊，就能打胜仗。然后杀走了。皇帝一醒来发现了，哟，手中真有本兵书，上边写的是《阳符经》，打开一看，上边画的都是形象文字啊，天一在前，太乙在后。哎呦，皇帝顿然呢明白了，于是按照这玄女兵法设九阵制八门，阵内布置3600仪，置阴阳二盾，演习变化，成为1800阵，名叫天一遁甲阵。那这皇帝呢就演练熟悉呗，重新带领大军和这个蚩尤决战。为了振奋军威，这皇帝就用这个军鼓来鼓舞士气啊。他打听到一个事儿，听到东海中啊有这么一个山，山上有头怪兽，这个兽叫魁呀、啊、哎呦，长得那么老大那么老高，说他吼叫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就像打雷似的。皇帝就派人把这魁就抓来了，杀了，就把这魁的皮扒下来了，做了一面鼓啊。这不敲还则罢了，这一敲声音震天。然后呢，皇帝又派人把这个雷泽中的雷兽抓来了，从他身上啊抽出一块最大的骨头当那鼓槌。传说呀，这魁牛骨一敲能震响500里，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这皇帝呀、啊、就用这牛皮啊又做了80面鼓，使得军威大振。为了彻底打败蚩尤，这皇帝特意招来旱魃助战。这旱魃是个汉神呢、啊、哎，专门会法术，住在遥远的昆仑山。皇帝布好阵跟蚩尤决战，两军对阵，皇帝下令擂起魁梧，就这一敲啊，哎呦，那边牛皮鼓也响起来了，和这个魁梧这么一响啊，声音震天动地啊。皇帝的兵听到鼓声勇气倍增，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蚩尤看见自己要败，便和他这个81个兄弟施起神威，结果两军杀的地动山摇。在这关键时刻，蚩尤已经支持不住了，应龙哗飞出，缠到蚩尤脖子上，勒死了蚩尤。就是这么一段，哎，说皇帝大战蚩尤，蚩尤死了。那么有的说是被天庭给收去了，让天庭收去了。总而言之，蚩尤这个部落被皇帝给收编了，融合了，大融合。皇帝啊，这个部落，炎黄的部落和蚩尤的部落化三合一。那么这个炎帝和黄帝呢，被我们尊为始祖，我们也常常自称为是炎黄子孙。那么这个炎帝和黄帝呀、啊，这两个部落呀、啊，大概是100个氏族部落组成的啊，他们两个。那么这个呢，称百姓。后来又把这个九黎部落给融进来了。那么这个九黎族的

0: 人呢被称为黎民，所以黎民百姓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咱们都是黎民百姓，那就是咱们既是炎黄的子孙，又是蚩尤的子孙。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2026延庆区职工匹克球团体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9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等重点活动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复盘汛期工作，固化有效经验，完善预案体系，优化指挥调度，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抗灾韧性水平。要全面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深刻汲取教训，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层层落实责任，传导压力，加强隐患排查，源头治理，把各方面安全举措都牢牢抓在手上，落到实处。

0: 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统一调度、快速响应、协同高效的应急工作体系，健全跨区域防灾救灾应急联动机制，强化毗邻地区应急管理信息通报、监测预警协作配合、应急预案管理衔接、应急资源互联互通、应急力量联演联训、突发事件协同应对，优化避险转移、抢险救灾全链条协作机制，提高重特大险情、灾情应对能力，更好应对各类突发灾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服贸会延庆展区四项活动，这是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
1: 又拿起范英明的电报看看。
2: 哦，我有些明白了，范团长这么做就改变了演习的目的，检验的就是一团的战役作战能力。
1: 黄兴安一擂桌子，语气严肃。
3: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范英明啊，总是等不及，当了主攻团团长还不满意，就想过头了。当然呢，只动一个团就解决的问题，你我更该高兴。可我们事后怎么向简团长、王团长交代呀？他们的几千人不变成拉链了吗？就这么一个理，只有分了吃才好。再说，这么做日后常少乐见了我们，还不得要生吞活剥呀？我们一个师吃掉他一个团，他认栽；要是一个团吃掉他一个团，呵呵，这就过分了。
2: 哎，军事上我还得好好学习。是我糊涂，没弄清演习其实和象棋一样，要车走直路，炮翻山，马走日子，象走田。范英明这么做是不懂马别腿不能走，所以该提醒他。
3: 刘政委啊，你能这样想就好了。范团长的积极性呢，还是值得表扬的。方副司令要来视察这次演习，这种机会不多呀。小范想要好好表现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老刘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给一团回电，按原定方案继续演习。你们的方案是积极的，以报导演部供参考。
2: 可以吧。不过换成真正的战争，那就是有两个导演部了，吃掉人家一个团谈何容易。
3: 老刘啊，我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你这些话在这说就在这说了。方副司令年底就到站了， A 师是他的老部队，他做过第八任师长。说句心里话呀，这种演习的确是弊大于利，他的前提是猫抓老鼠，无法体现战争的剧烈对抗性。可这是军部的意思，又报军区批准过的，我们只能执行啊。好在我们扮演的是猫。方副司令去北京开会前还打电话说要来观摩观摩，这种时候可不敢添乱呐。老师长一贯表现你说的兵无常事，说来就来，脾气又坏，这人呐要到点了就更不好揣摩了。
1: 刘东旭听了黄兴安的分析，也感觉到事情有点棘手。来 A 师半年，只是在开会时和范英明见见面，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对范英明发这样一份请示电的用意，也不敢妄下断语了。如果范英明真是想独吞这颗梨子，演习结束后可就有数不清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他去做了。
2: 哎，老黄，你在这儿作战足够了，我到部队去看看，强调一下群众纪律，别让咱这游戏搅得四邻不安。
3: 嗯，周到周到，我会和你保持热线联系。要是方副司令来视察，你可要及时赶回来呀，这样的方式见首长机会不多了。
1: 黄兴安站起身来，走过去亲热地拍拍刘东旭的肩。 A 师一团在演习第二阶段开始以来的异常行动，早就引起导演部成员 A 师参谋长高君毅的高度重视。这个陕北黄土高坡之子，年龄已处副师的危险高龄区，如一年内到不了正式位置，这辈子恐怕无法圆将军梦了。高君毅这个靠实干在 A 师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敦实的红脸汉子，一身的精明完全被体型掩藏了。

0: 读一双小而细长的眼睛，能泄露他内心的真实消息，对未来更加辉煌尚有希冀，更多的则是志得意满的温和了。范英明带一团搞急行军事突进，高俊毅佯装不知，但接到一团的请示电，那就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因为一团借演习搞强度训练，不涉及一团以外人员的利益，而提出提前进攻就会带来混乱，这却是高俊毅不希望看到的。看见 C 师一团参谋长出了导演部，高俊毅走过去，压低了嗓子对集团军作训处长、演习导演部副主任赵忠荣开口：
1: 范英明摆出的架势像是要逞英雄，这事儿导演部得管一管，不能过分偏向一团。
0: 长得白净微胖的上校赵忠荣一身的精明能干，在举手投足中都会绵绵泄出，鼻梁上架的小巧的金丝边眼镜不是近视镜，更不是老花镜，它的作用在于掩饰主人眼睛里隐现的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锋芒，知道用两片平光水晶石改变些许形象，证明赵忠荣是那种对自己对环境都了如指掌的早慧的人。赵忠荣极快地眨了几次眼睛，语气平和：
2: 这事儿能管吗？你的位置又特别，管了更不好。
1: 你这是啥意思？
2: 老高，别忘了我是西安人，一个省的人脑子都差别不大，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集团军下一步的变化。陈军长接方副司令的班没跑，董参谋长还有几个月才能从国防大学回来，总部来过渡的金参谋长就回京了。28年来除了方副司令直接由 A 师师长直升军长，其他的军长都由参谋长接任。今回北京那是为董腾位置。
1: 你别拐弯了。
2: 老高，这里也没旁人，我呢也想说点心里话。我这政团呢到年底也满3年了，也该动动，你说我动到哪里好呢？
0: 这下赵忠荣的弯子绕得更大了。
1: 集团军那么大，你老弟又是陈军长的得力助手，自然是全军最好的位置。
2: 你觉得刘东旭这个人好不好相处？
1: 挺好的一个人，来 A 市半年和常委一般人都挺合得来。我把你嫂子他们的户口搬到 C 市，有的人几年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松手，到刘东旭才把这事按下去了。
2: 哼， A 市如今是黄师长的 A 市，刘东旭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懂得眼下在 A 市如何当政委，充分尊重黄兴安，黄道军参谋长的位置上，以后遇到刘东旭的个人问题，当然会开一路绿灯。你现在就欠了刘东旭的一份情，等你当了师长 ，A 师就成了刘东旭的 A 师了。
0: 高俊毅没想到赵忠荣打了半晌飘忽派太极拳，还能在最后一指头点在他的腰眼上，下意识的扭头看看敞开的门，索性啊。装作小学生的样子。
1: 你说这种可能还存在？我今年已经46了。
2: A 师的光荣历史你比我更了解，你大概不会不知道，自55年以来 A 师的师长也都由师参谋长接任吧。到时候上有刘东旭压你，如果参谋长也不和你合作，这师长可就不好干了。
1: 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为范英明接我的位置铺路的，你在军机关比我更明白，我这一辈子能有今天也知足了。将军，祖坟上也没冒那股烟儿，想到那一步非得上边有人不可。我兢兢业业当师长，范英明想往前走总不能把我一脚踢开吧。不瞒你说，我只会走这种笨棋。方副司令退了二线，范英明说不定能坐火箭上，谁不知道他一直把范英明当儿子看。
0: 赵忠荣吃了一惊，不由得重新打量了高俊毅一番。
2: 哎呀老高，今天才算听到了你的真心话，想得深呢。问题是

0: 黄师长只比你大3岁零4个半月，董参谋长怕是要在军长的位置上干到退休的。王兴安一旦当了军参谋长，想升正军还得想别的办法，所以呢，你的出路只能是以成绩调出集团军。常少乐今年53，后年到站，弄不好啊，你恐怕只能去接他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不能让你挡住范英明的道吧，防止这种结果只能避免范当师参谋长。
1: 高俊义还没这样考虑过，听得心里有点发虚。
2: 你肯定到 A 师吗？我巴不得你能来，可范英明能答应吗？就说说这次演习，这导演部不过是衬托范英明的叶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知足吧。
1: 突然赵忠荣站了起来，踌躇着走了一圈。
0: 老高，难得我们这样投缘，你要是认命了，也不会对范英明提前进入一线这样敏感。人家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咱也该好好利用利用这件事儿。我看呐，不用管范英明出不出风头，你只用让简凡的二团磨磨洋工，我只用山的 C11团打疯了，范英明啊就会付出惨重代价。一个团外加一个魔部加强连，想吃掉 C 师一个团，可能吗？
1: 高俊义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一样盯着赵忠荣死看一会儿，像是已经经不起这个计划的诱惑，颤着嗓音：
2: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能把范英明怎么样？
0: 哼，如果范英明不再是方英达的女婿，得罪了他又怎么样？一个团长还能把师长参谋长掀翻吗？
2: 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消息可靠不可靠？
0: 范英明要算是个血性汉子，总不能对戴绿帽子的事儿沉默吧。三小姐方姨恐怕早红杏出墙了，要不然根本不可能在几年内坐上台湾独资有上亿资产的大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也就是说呢，方姨下一步就要成为台湾大资本家的儿媳了。我小姨妹的小姑子是 C 市白云幼儿园的老师，说方姨几次去接她那瘸了腿的儿子，都是昌达公司董事长亲自开的车。
1: 陆军学院战役研究室主任、军区演习观察所副组长朱海鹏上校走进来时，赵忠荣正在谈范英明和方姨的关系。身高1米80，长相和身材一点也不沾土腥气的农民之子朱海鹏，10年前也是 A 师响当当的少壮派风云人物，25岁就在军事学术和军事研究上发表引起军区和总部首长关注的长篇论文，在一个师的影响力差不多等同于5级地震。5级地震没有破坏力，却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它发生了，存在着。一个在10年前就鼓吹中国军队向西方学习的连级军官，在做派上也有些西化，被人善意的略带点讽刺和幽默的在背后讥称为小巴顿，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谁也没去细想朱海鹏和巴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比如朱海鹏肯定不会因为鞭打士兵遭解职，比如朱海鹏绝对不会因为发现士兵的床板和蚊帐间相贴一张印着丰乳肥臀只穿比基尼泳装的风骚女人画而大发雷霆。更多的时候，朱海鹏体现出的是中国式的温和和中庸。当年范英明先他一步当了 A11团1营营长，就丝毫没有影响到朱海鹏和范英明间的惺惺相惜的友谊，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充盈着类似敌意的味道，完全是因为方英达三女儿方姨的介入。如再深究，责任就该由方英达来负，因为那时他只有一个女儿了，却让方姨在范英明和朱海鹏之间自由自在选一个做丈夫。这个决定很不合方英达的个性，很优柔寡断，原因呢，恐怕是他也分不出

0: 范朱二人的高下，把矛盾踢给了女儿。方怡那时正在开始品味男性魅力的年龄，自然有一手握熊掌一手抓鱼的些许贪婪，使这项择婿工程拖了一年，且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危险。方英达这才要求女儿在一个月内做出决断。方怡嫁给了范英明，朱海鹏只能在 A 师扮演一个情场失意的悲剧角色。当那时在 A 师当师长的陈浩若告诉方英达，朱海鹏很快娶了家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小护士后，方英达决定改变一下朱海鹏的环境，弥补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带给朱海鹏的伤害。于是朱海鹏才在 A 师上下的视野里淡出，谁都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使朱海鹏那时正面临忠孝不能双全的困难。作为独生子，在父亲突然病倒丧失了劳动力后，是不能全心全意追求爱情的完善的，因此方怡最终选择范英明，给朱海鹏带来的打击就是有限的。小护士田梅兰卓越的表现很快让朱海鹏心满意足，这些年朱海鹏在田梅兰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把自己的军事理论家的形象塑造得以虚眉毕现了。一年前因为田梅兰在一次车祸中长眠不醒，朱海鹏的生活倾斜了，他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考虑母亲和女儿的未来，加上他的人生理想绝不只是当个军事理论教官，而成为叱咤风云大将军的可能又并不存在。朱海鹏最近已在考虑脱军装的事，因为以他在部队拿的微薄的薪水，无法让他尽到为人子为人父的双重责任。因为和范英明、方怡有过一段桃红色的关系，赵忠龙的话就像细针一样尖利，字字入了朱海鹏的耳。一时间朱海鹏僵住了，当了一会儿密谈的偷听者。当他从那些字里行间品出赵忠龙别有一番意味时，他感到了这个场面的尴尬，急中生智，重重的咳一声。
1: 很对不起啊，听到了末尾两句。这件事我也听说了，真的是世事难料啊。我想打个电话。
0: 赵忠龙见有台阶，也就顺着下来了。
2: 海鹏兄啊，你不想和三小姐试试破镜重圆？当年听说你也是热门人选呢。
1: 哎呀，那百年的事了，休提起。
2: 老高，你别听他口是心非，咱们回避一下，让海鹏兄啊先在三小姐那里挂个号，绿梯子可接地方线。
0: 赵忠龙朝门口走去，高君义哦哦着站起来也走了。此时朱海鹏一扬手，
1: 哎，别别，下边有情况报来，我咋办？
2: 陈军长回军部等方副司令，演习安部就班，这会儿不会有重要情况，你放心挂你的号。
0: 朱海鹏早就看清楚这次演习是个人利益驱动的结果，赵忠龙和高君义的密谈再次证明了他的这种判断。和平太久了，军人这个职业已经变成一种纯粹谋生的手段了。既然是谋生，个人利益就成了最主要的目的。随观察组来到演习区后，朱海鹏从导演部所带设备上也看出了演习与军队的整体利益毫无关联，不然的话一场90年代中后期的演习绝对不会只带70-80年代的落伍的装备。心境变坏后，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想借这次演习闹出点大响动的雄心，也没和 C 师常少乐师长通话，站着发了一阵呆。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5: 它们好可爱呀。
1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4: 嗯，这可不行。
15: 为什么呀？
1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5: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7: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7: 好嘞。
19: 老妈，我们回来了。
1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0: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4: 不错呀。
19: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1: 妈，那后来呢？
2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9: 为啥呀妈妈？
2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2: 微信收款10元。
18: 慢走啊，小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瞭望宇宙的眼睛》下半部分，作者林林，摘自读者。
2: 姜鹏挨个和这些年轻人面对面沟通，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他告诉团队，开创者最珍贵的就是定力，但与此同时，姜鹏并不执着于所谓的情怀，一向秉持实干精神的他，更愿意从另一种朴实的角度引导大家。如果说 FAST 的项目是一艘巨轮，我们这些个体的命运都与它同在。此时的姜鹏已不再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他要带着老一辈科学家对 FAST 项目的期待，与团队一起去发现宇宙的更多未知情况，要承上也要启下。科研的接力棒未来总要交给年轻人，而他身上的责任不仅是传递事业，还要传递精神。队伍整装待发，努力的方向愈发明晰，剩下的便交给时间。时间最终给出了答案，按照国际同行以往的经验，一架传统大射电望远镜的调试周期通常在4年左右，姜鹏和团队仅仅用了2年多便完成了任务。2021年3月31日 FAST 正式向全球科学界开放，时至今日，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利用 FAST 进行了900多个小时的观测。姜鹏感慨良多，过去我们国家的天文界没有先进的观测设备，只能处理别的国家的二手数据，现在中国不但有了自己的眼睛，还可以把眼睛借给别人用。中国的天文学家因 FAST 而得以站在人类视野的前沿。2024年 FAST 发现了6个距离地球约50亿光年的中性氢星系，这是人类迄今用21厘米发射线直接探测到的最远的一批中性氢星系。此前 FAST 已发现了40000多个中性氢星系样本。 FAST 在天文学上的重要贡献正是视野，第一个看见的才叫发现，第二个看见的不叫发现。但深空探索对于人类的意义在哪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姜鹏看来，对宇宙的观察就是在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宇宙起源、星体起源、生命起源，这些问题可能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天文学会提醒你，这是我们最本质的存在。好奇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接下来再和您分享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智》。

0: 智慧的完整性，作者傅佩荣，摘自读者。
1: 人的生命是完整的，思考人生问题首先要考虑生命架构的完整性。人的问题应涵盖身心灵三个层次，灵指精神层次，包括看不到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理想等。其次还要考虑生命历程的完整性。人的一生可用16个字概括：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完整历程，喜怒哀乐是人的丰富的情感体验，恩怨情仇涉及复杂而多彩的人际互动，悲欢离合总是无情而循环往复。能够了解人生的完整历程，就会对人生中的许多小事释然，也更容易理解人性的脆弱。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自由，而自由恰恰意味着我们有一半的可能会选择错误，因此我们应互相宽容、互相关怀、互相帮助。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沉。

0: 投诉，这个事情他可以自己选。
1: 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怎么辨别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公司？包律师提醒，正规律所和职业律师的信息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免费查询。
0: 律师事务所的公告信息在我们的司法局的网站上，律师协会的网站上都有，都能查，每一个律师都能查。全国范围内70万多万、80万名律师，几万家律师事务所的信息上面全有，你查谁都能查到。如果您觉得查询不方便，打当地的法律咨询热线，让他帮你查，怎么查都能查，而且这些查询都是免费的。
1: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找法律服务本身就是遇到难处后的求助，恰恰因为不懂法，才更依赖专业人士的说法，也更容易踩坑。在此也提醒大家，寻找法律服务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资质，优先选择对公转账，尽量避免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而对短视频平台来说，也应当尽到入驻主体的资质审核义务。对法律服务这类特殊服务加强交易监管，不能成为无资质服务的引流通道。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奔赴少年 See to you。 十月六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于是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0: 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

0: 上述活动。
1: 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要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

0: 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

0: 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更加注重城市品质和韧性建设，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愿同各国加强人文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互信，共享发展机遇。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准确把握首都制造业发展方向，做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深化京津冀产业协作，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支持制造业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今年紧邻国庆假期，两节期间群众出游出行需求旺盛，文化演出大型活动密集，各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市民游客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水电气热等检查维护，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精心做好文化旅游服务，严厉打击旅游乱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全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国际品牌首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元业态融合趋势下，一批首店还为服务消费开辟新增长空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首发经济蓄势待发，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在京举行。国内外专家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分享前沿理念与北京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侯兆年认为，相比巴黎、威尼斯等西方古城保护，北京老城保护想要做到与当代生活结合，从建筑材料上而言更具复杂性。
3: 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就是大理石和火山灰，那我们中国历史材料包括我们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农业时代就是土木石，原工艺、原材料为现代化服务，对我们挑战就比较大的。
2: 以北京四合院为例，要在使用中完成保护是很好的案例，侯兆年说。
3: 北京大量的四合院划定成文物化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现在正在探索中，而且探索了很成功的经验。
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伍廷海着眼于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他认为类似北京菊儿胡同、南锣鼓巷这样还有人居住的地方，在保护和商业开发中要充分尊重它自有的属性。
4: 城乡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活态的遗产，要抓住这个人居这个属性，它就是当作一个遗产，当作一个文化来处理，而不是说推倒重来。
5: 它让它遗产变成一个旅游产品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当地人和游客之间关系的一个平衡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2: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叶楠是北京众多责任规划师之一，扎根街乡，深入调研。他表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需要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专业队伍。
6: 我们有1100位的街道乡镇的责任规划师，他们了解那个区域的历史文脉、老百姓的生活，还有这个区域的空间特点，可以让每一个更新都能够更好的去擦亮我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来协助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走得更。

0: 实更深，让咱们的千年古都历史文脉代代相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首上北京会新篇。
2: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精秋主题新闻发布会，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4: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显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换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3: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京郊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4: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3: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5: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金叶的绝美秋景。
3: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4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5: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3: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亲龟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6: 长城、世园、冬奥3张金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7: 秋分时节，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昨天在朝阳区蓝调庄园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8: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京韵乡村，培育精彩农民。9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9: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8: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
9: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桐、桐仙，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8: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10: 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8: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拨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11: 它叫真正雪糯，
12: 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5分甜5分糯。
11: 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入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8: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彦说：“
13: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8: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14: 到今年九月底丰收节期间，全市还将开展70余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2: 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庆中秋迎国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首钢园将举办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双市集，中央电视塔景区将打造集自然探索、文化体验、科技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夜游，北京民俗博物馆邀市民游客观赏兔爷山、做月饼、写家书、猜灯谜，沉浸式体验老北京中秋民俗文化。延庆区世园公园将举办情系归川月满精华中秋游园会。假期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推出文艺展演、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主题展览等430多场重点惠民文化活动。首都图书馆以书法体验、中医品读、文化讲座、图文展览等多元形式串联中秋雅集与国庆华章。
7: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以月照卢沟、山河永定为主题的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昨晚在卢沟桥东广场开幕，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本次文化节围绕文商驴蹄展演六大板块，推出16项活动，打造一日三月夜游景观，设置主题展览、宛平集市、红色研学线路。9月26号，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开跑，还有戏曲嘉年华、公益电影放映等内容。
2: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今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今天城市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早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莲花池东路、富石路、蔡户营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德胜门、西便门、马甸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期间，城区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部分路段双向，南部主要环路部分路段西向东方向，莲石东路、通惠河北路、丰体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至黄岗桥、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至大瓦窑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等部分路段车流集中，月坛、朝阳门、双井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
7: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有轨电车西郊线目前已经全面启用重联列车，为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提供更充足的运力支撑。红叶观赏期间，京郊线将在周末及节假日15点到17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模式开启后，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根据往年客流数据统计，红叶期周末节假日八沟站进站高峰主要集中在8点半到13点半，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14点到18点，提示广大市民乘客避开高峰时段。
2: 北京昨天迎来秋分节气，今天预报的一场降雨有望将气温直接拉低到23摄氏度左右，冷暖切换十分明显。降雨会对市民出行、中秋赏月以及假期游玩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介绍，23号的31摄氏度大概率是北京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天气转折点出现在24号，受降雨云带东移影响， 24号早晨至夜间，北京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白天多有间歇，气温降幅明显。降雨降温过后，市民最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天气。假期整体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介绍说，
16: 中秋假日本市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是以多云

0: 天气为主，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其中假日的第二天，也就是26号，预计呢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节日期间呢，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从气温来看呢，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1: 中秋赏月是假期的重头戏，很多市民期待一睹圆月风采。中秋当晚的赏月条件怎么样？尤焕玲分析说。
0: 中秋节当天18到23点，也就是前半夜，天空云量呢稍多一些，是以多云见晴为主，是以中高云为主，那云层呢比较薄，有望呢观赏到云半月的景观。
1: 进入秋分，昼夜长短发生明显变化，昼渐短，夜渐长，惊城秋意愈发浓郁。节气交替，气温波动，市民日常养生保健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大部分时段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不过昼夜温差呢会进一步拉大，气温呢是波动下行的趋势。大家呢要备好秋装，谨防受凉。心脑血管疾病呢也进入多发期，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监测，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2: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进入高峰期。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这次抽检涵盖本市生产企业、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餐饮单位等，覆盖生产、流通、餐饮全环节。抽样品种兼顾市场占有率高的传统品牌与网络销量增长较快的新兴产品，涉及稻香村、味多美等传统品牌，以及美心、山姆等网红产品，共抽取月饼145批次，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都符合国家标准。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马拉松10公里项目昨天上午10点开启报名，项目面向更广范围跑步爱好者，参赛门槛较低。据介绍，北马10公里的比赛地点设在龙潭中湖公园，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跑友可以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
2: 秋风送雅，菊香如约。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昨天启幕，活动融合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金秋游园体验。
4: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第一届故城汉韵游园会将在9月25号到10月7号举办。汉代诸侯展览昨天起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2: 昨天，一根长达135.2米的古法手工制作红薯粉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漏粉是密云当地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密云优良生态水土产出的红薯，沿用百年古法手工制作，粉条劲道爽滑，成为当地人气极高的招牌美食。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7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五月注销，八月仍在收费，请注意，法律咨询公司不等于律师事务所。
7: 一般的律师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律师所的牌照给我发过来，他本人名人也说都特别透明，他这个啥都不告诉你。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遇事想寻求专业法律帮助。市民邢女士在短视频平台找上了所谓的北京法务团队，前后转了13000多元。
8: 上的运动风采，经过激烈角逐，教育工会一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第一名。百泉街道总工会获得第二名，区政协一队获得第三名。职工匹克球团体赛不只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工会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区总工会把群众体育作为服务职工的重要抓手，通过搭建大众化的竞技平台，把运动健身送到职工身边，让更多劳动者走出工位参与锻炼，在运动当中释放工作压力，锤炼拼搏协作的意志品质。同一片场地，小小的匹克球正在不同群体间绽放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严禁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0: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两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
11: 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除了以上的两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分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因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喝水。成年人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60%，婴幼儿体内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男性体内的水分含量一般比女性稍高一些，这是由于男性肌肉通常含量高于女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人体中水分含量这么高呢？当然是因为水对于维持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和保持健康意义重大。水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质，参与着人体绝大多数的新陈代谢的反应，比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消化吸收，比如其他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合成、运输等。不夸张地说，缺水的时候，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随着缺水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大。第二，充足的水能够维持人体各方面的稳定状态。充足的水分摄入不仅能够帮助人体维持体温调节系统的稳定，也能够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平衡。严重缺水会影响人体电解质平衡，而电解质代谢紊乱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神经系统的功能，严重者甚至还会昏迷。第三，有助于保持皮肤黏膜的滋润状态。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身体各处皮肤和黏膜保持湿润，这不仅有助于皮肤黏膜系统发挥自己免疫屏障的作用，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水润有弹性的皮肤除了依靠护肤品外调，更应该依赖于体内充足的水分供应。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水分的丢失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要知道，即便没有大量出汗，我们每天通过呼吸、排泄、皮肤蒸发就能够排出1.5到2升的水分。因此呢，我们每天需要补充2.5升左右的水，除去通过饮食摄入的水分，大约需要喝1.5到1.7升的水，才能确保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运转。看起来啊，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量，但是生活中呢，却有很多的朋友都做不到。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数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6.7%的成人每天喝水量完全达到推荐量，约25%的成人饮水量能够接近推荐量，其余将近70%被调查对象的饮水量都不达标。大学生群体的喝水量也堪忧。2021年一项调查发现，武汉大学生中约有80%的人每天喝水量低于1.5升。那多喝水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如果您认为啊，多喝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习惯，那可就有失偏颇了。日常生活中喝水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多种慢性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情绪，提高认知能力。第一，预防肥胖。在进餐时适当的喝水能够提高饱腹感，抑制食欲，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预防肥胖的目的。此外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第二，预防和改善高尿酸、痛风。多喝水能够降低血液内的尿酸浓度，预防尿酸结晶在关节、肾脏等区域沉积形成结石，还可以通过频繁排尿促进尿酸的排出，改善痛风和高尿酸。

酸症状，建议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在2升以上。第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够水，尤其是睡前适当的喝水，能够弥补睡眠期间因呼吸、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这样呢，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从而预防夜间心梗、心绞痛、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第四，预防糖尿病并发症。虽然糖尿病人的症状中有多饮，但不能因此就限制饮水量。相反，多饮正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缺水的表现。水喝够了，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酮症酸中毒或者高渗性昏迷等并发症的发生。第五，预防尿路结石的形成。如果您体会过尿路结石的痛苦，就该谨记多喝水。多喝水不仅能够预防尿液浓缩导致尿路结石，还能够利用排尿冲刷来促进小结石排出。那些久坐不动又不爱喝水的朋友，为了不被结石痛折磨，从今天起啊，就开始多喝水。第六，辅助预防高血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多喝水有助于减肥，同时多喝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爱喝甜饮料、酒精性饮料的不良习惯。而减肥、不喝甜饮料、酒精饮料这两项呢，又恰好有助于降低血脂，可见多喝水对于预防高血脂有辅助作用。第七，提高免疫力。感冒后呢，我们总是会被劝多喝水，其实啊，这是有道理的。多喝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还能够确保体内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此外，多喝水还提高了鼻腔、口腔黏膜湿润度，能够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第八，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有研究发现，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